0: 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今天呢是夏至这个节气，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而且这个夏至之后呢，雨水也会这个增多。不过今天的气温啊倒是不高啊，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8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双击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的照片啊，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专解关键的说，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红线。据央视新闻报道，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并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前期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他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提了四个方面的要求，那这次整改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平台不能再单方面说了算了。新京报说，向司机退还费用1.2亿，别以为教训的只是货拉拉，而是给所有的互联网平台画了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这1.2亿听着是多，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落到每个司机头上其实也不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对这个平台累积的啊，他一共要向司机们退还1.2亿，对平台是一个教训。这些年很多互联网平台崛起的非常快，但是有些平台跑偏了。重流量轻责任，重扩张轻民生，只顾自己赚钱，把合作方当作韭菜来割，那这条路迟早也走不下去。因为好多的这个在平台上注册的司机也是平台的合作方啊，但是这个平台呢，以自己这个平台的巨大的体量，对司机们啊，其实啊进行这样的各种这个费用啊等等各方面的压低价格啊，这个等等啊，实际上是什么，对这个司机啊进行这种压榨，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所以说这笔1.2亿的学费交得不冤，责令司机向退还1.2亿的费用，警示意义也不容忽视。所以希望其他的平台也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别等到刀落在自己头上才喊疼才害怕。 下一关键词，为什么？据媒体报道，近日河南濮阳，男子徐某某深夜醉驾致16岁少女被撞身亡，两人受伤。监控画面显示，16岁的少女事发前和两名同学骑行在机动车道上，随后遭遇严重撞击。该案初次认定是肇事者全责，而肇事者申请复核之后变成了他主责，两名未成年人担次责。对此，警方回应说是按正规程序进行的。家属反映说，案发一个月，嫌疑人都没有被拘留，而且事发路段非机动车道、施工堵塞等细节让公众接连质疑主管和执法部门履职存在疏漏。事发路段非机动车道围挡施工，通行空间严重压缩，未成年人被迫驶入机动车道，是现场清晰可见的客观条件。但是首份认定书完全遗漏了这个关键环节，仅单一聚焦醉驾行为判定全责，违背全面取证客观定责的办案准则。重新出具的认定书虽然补充了非机动车的违规情节，但是没有清晰的阐释施工栈道双方过错对事故的作用力的权重，难以消解大众醉驾为何不全责的认知困惑。当地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的改变，可能确实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啊，它是有它的理由，而且这也不能代表是对法律的或者说违法者的纵容。这件事之所以引起热议，主要在于面对女孩家属和网友的质疑，当地交警方面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应，只是用什么按正规程序进行就给搪塞过去了。其实网友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希望当地交警部门能够听到网友们的呼声，也把握住这次普法的机会，把这次案子的定责包括定责的变化的理由拿出一个服众的说法来。下一个谅解书。2025年11月9号，广东开平一岁半的男童被父亲的女友伤害致死，一个月之后，父亲李某出具了刑事谅解书，这个事引发了热议。今年6月18号，被害人的母亲谢女士告诉媒体记者说，李某的工友曾经看见孩子身上有淤伤，并且提醒李某，李某知情却从未制止。对此，这个前夫李某解释说，他认为孩子身上有磕碰很常见，我带孩子的时候也会有磕碰，我既然要他带，就我这个现在的女朋友带，那我就要相信人家。他表示，他日常这个外出务工，回家的时候孩子早已睡着，并没有检查过孩子身上是否有伤。李某说，女朋友郭某辞去工作啊，专门帮忙照料孩子，出钱出力，所以他不认为女友郭某存在故意伤害的主观意图。起诉意见书显示，嫌疑人女子郭某供述，在被害人调皮不配合吃饭的时候，他会用手捏、掐、打等方式伤害被害人。2025年10月6号、8号，曾经3次脚踢被害人的腹部，致其死亡。而被害人的亲生母亲谢女士表示，坚决不同意谅解，拒绝任何的经济赔偿，要求从重判决，并主张前夫李某应该作为从犯追究法律责任，他出具的谅解书不应被采信。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替逝去的孩子原谅凶手，法律需要理性，但是司法判决必须带着惩恶扬善的温度，在人情崩塌、人性失序的时候守住最后的公道。案件正在审理，我们等待判决，也等一个对孩子最起码的交代，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出具一个谅解书就让这个案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是交代不过去的。下一关键词，极端。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学校理事长曹德旺此前表示的学校各院系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这一言论。他表示，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说明没有真本事，如果你研究的是真问题，怎么会养活不了自己呢？你的成果没有落地转化，要么是研究脱离实际，要么是没有技术实力。曹先生提这个要求实际上是倒逼机制，倒逼我们深耕真问题。新京报说，高校强调产学研融合、深耕产业真问题，当然是对的，这方面是也是许多高校颇为欠缺的。但需要警惕的是，在自负盈亏的压力之下，从唯论文走向了唯经济的另一个极端。这不仅影响新型国际化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也与高校的育人属性不符，值得更多的思量。

现在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这个福耀科技大学，福耀科技大学是一个民办的高校啊。这个董事长是曹德旺啊，这个著名的这个玻璃大王啊，曹德旺。你看他说的，那既然是一个，那他这个前提实际上是建立在他这个大学的这个啊这个办学性质上，办大学是一个私立大学呀，是吧？民营大学，民营大学，那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上，一是培养人才，这是首当其冲的；二一个呢。其实大学也是要赚钱活下去的，那曹德旺提的这个啊，你这个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说明没有真本事。那你搞科研啊，然后科研落地啊，对不对？落地之后，然后转化成生产力，那转化成钱嘛。你看，他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是把这个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当做生意来做。那《新京报》说的也对，是吧？这个如果从唯论文走向了唯经济这样的极端。那也和高校的育人属性不符。下一个，决策惰性。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2026年高考分数即将公布，各类 AI 志愿填报工具随之走热。从通用大模型到专门的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不少考生和家长希望借助算法快速完成院校筛选与分数匹配。然而多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及教育专家接连发出提醒， AI 工具只能作为辅助，盲目依赖很容易导致填报失误，志愿填报终究是一项需要自主思考的慎重选择。高考志愿是人生的第一次重大的自主选择啊！教育部的专家说得很直白，说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把志愿完全交给 AI， 看起来很高效，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惰性，就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概率和算法了。下一个关键词，教育意义。2025年3月8号，唐某与邱某一同聚餐饮酒，后来二人叫了代驾，但是因为代驾迟迟找不到小区内的车辆位置，索性抱着侥幸心理将车辆开到小区出口。邱某先坐上驾驶位，却在途中开错了路，倒车调整方向时与路边一辆停放的轿车发生碰撞。坐在后排的唐某见状，非但没有劝阻，反而主动下车指挥。后来他又换下邱某，他自己开车，而唐某上车倒车之后再次与同一辆轿车发生擦碰。车辆重新回到原路之后，唐某继续驾驶，邱某坐在车上，二人一同驶向小区出口。此时第三次发生事故，撞上了出口的倒闸起落杆以及一旁派出所门口的花盆，后来被路过的民警当场查获。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邱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判处被告人唐某拘役一个月15天，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法官说，很多人以为自家小区里边开车不算上路，交警管不着，这是典型的法盲。本案当中，案发小区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因为小区内的路段、出口通道等等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道路，在小区内醉酒驾驶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其实是这样啊，你这个无论是在小区里的道路还是小区外的道路，无论你这个小区里的道路是不是允许这个社会机动车通行，我个人认为只要是喝了酒之后开车啊，那都应该，无论是在什么地点开车，都应该算是酒后驾车吧。酒后驾车是说你喝酒是不是开车，而不是说你喝了酒开车在什么路上开的。所以这起判决还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不要以为在小区内酒驾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那要分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记住那句话啊，酒后不开车。下一关键词，从严从重。6月14号，浙江杭州马女士在停车场遛狗，遇到两只没牵绳的大狗，直接冲她扑过来。马女士说，被追上来的大狗咬了十几次，衣服上都是破洞。涉事犬只是一只边牧和一只萨摩耶。事后狗主人也没道歉，也没有主动谈赔偿。马女士一联系对方，对方就一拖再拖。目前马女士已经报警。哎呀，那还联系对方想着和解呢，是吧？要和解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立马就报警啊。既然狗主人是这个态度，那就应该是从严从重处罚，不但要让他赔偿损失，更要让他承担法律责任。现在说起来，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在出。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说，
我们这样一个法治社会，竟然连一些非法养狗的人真的就管不好吗？下一个调查结果，1993年出生硬生生被改成了2011年。近日湖北的苏先生遇到了一件离谱的事儿，他在上海通过去哪儿网买机票，33岁的他被篡改成了15岁，26岁的妻子同样被改成15岁，导致身份证信息与乘机信息不符，机票无法正常使用。苏先生联系客服，对方说是供应商操作失误，但他认为真相可能没那么简单。年龄被改小是为了享受青年特惠套餐，机票打折之后，供应商能从中赚取400多元的差价。那就是平台啊，私下里改的啊，是为了赚这400多的差价。目前平台的处理方式仅仅是强制退票退款。苏先生对此强烈不满，说我的行程耽误了，损失谁来负责呀？航空公司客服回应说，苏先生夫妇的机票享受了青年套餐折扣，如果平台违规将予以扣罚。去哪儿网则表示正在核查处理中。那如果平台方面确实擅自修改了消费者个人信息，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失，那平台方面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平台方面更改消费者身份信息就为了几百块钱的差价，这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消费者登不了机，肯定要找平台索赔，为了几百块钱就让自己陷入舆论漩涡，甚至承担更大的损失，这也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太反常，还是等等相关的调查结论吧。下一关键词，贪念。近日重庆巫溪警方发布了一起遭遇刷单诈骗的典型案例，该县徐家镇居民孙某因此损失了10000元。原来这个孙某啊，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一场直播，那个主播说招募短剧试看员，只要看短剧就能挣钱。他想着看看剧就能赚钱，孙某动心了，按照对方的引导点击了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来源不明的 APP， 随后就被游到这不断充钱，直至无力继续支付，这才意识到被骗，并立即报警。警方提醒，凡是声称什么做任务、刷单等等就能赚钱的，都是诈骗。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甜头，等你加大投入之后，就会以什么操作失误啊、系统冻结为借口，让你无法提现，最终你是血本无归。所以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诈骗套路啊！宣传轻松赚钱，然后让你上钩，小额返利给你甜头，然后就开始掏出刀来宰你了。所以这类骗局挺好识破的，你只要控制住自己的贪念就行了。另外，诈骗分子竟然堂而皇之的在直播间引流，那相关的这个直播平台就不管管吗？最后一个关键词，财富。6月19号，四川南充营山县有一个小男孩骑车子玩的时候，不慎刮伤了一辆宝马车。他狂追了2条街，向车主坦白，勇于承认，获得了车主的原谅。6月20号，宝马车主李先生向记者表示，当时他在附近的饭店吃饭，一个5年级的小朋友和同伴骑车子玩的时候，自行车把手在他引擎盖上留下了2道明显的划痕。事发之后，孩子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在路边等候车主。李先生用餐之后直接驾车离去，孩子们发现之后立即骑车追赶，追出2条街之后，终于在红绿灯路口追上他，并告知把他车划伤这个事儿。李先生说，如果小朋友不说，他根本不会察觉。孩子这份诚实和勇于担责的态度令他深受感动。引擎盖划痕也比较深， 4S 店初步估价维修费在2000来块钱左右。小朋友的家长也主动联系李先生，表示愿意赔偿。但李先生认为孩子已经展现出足够的担当，值得鼓励，就没有接受赔偿。小家伙可以啊，勇于承担责任，敢做敢当，那有担当。这其实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你看人家长也是听说这个事儿之后马上联系人车主。现在很多家长啊，一遇到事儿了，或者总是躲，是吧？遇到孩子一些事儿了，总是想给自己的孩子推脱责任啊。那现在很多家长一说就是想着给孩子提供一个优渥的生活。但是很多家长都忽略了以身作则，对孩子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那才是你赋予孩子未来最大的财富啊！另外，这个车主李先生也应该获得一个点赞，为什么？他非常的大度呀。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
大家感

0: 还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天咱们继续要来说一说这个经济参考报报道那个婴儿纸尿裤里边检出甲酰胺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这可以说是翻转再翻转。昨天咱们说了，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对外发布了一个官方声明，明确表示，特聘专家于兆衍从来没有提及质谱中心检测出的甲酰胺与这个婴儿纸尿裤存在什么关联，同时强调医院也从来没有开展过婴儿纸尿裤产品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所以报道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那这个一表态呢，等于是否定了之前经济参考报记者的报道。那紧随着医院辟谣之后，这个昨天我们也说了，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发布官方情况说明，从专业科学角度直指这次媒体报道存在三大核心瑕疵，否定了报道的严谨性与可信度。而在这之后，这个事儿又出现了反转啊。6月19号晚上，经济参考报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王文志发文反击，抛出关键证据。记者明确表示，报道刊发之前，文中所有涉及于兆衍的研究内容、采访表述及相关数据均与于兆衍本人进行过充分完整沟通并确认，不存在断章取义、歪曲观点的情况。那针对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辟谣声明，记者认为，这份否认甲酰胺与纸尿裤关联的声明并非于兆衍的真实意愿，因为报道发布之后引发了舆情，医院多名领导多次对于兆衍施压啊，约谈追责，于兆衍是在行政压力下被迫签署的辟谣文件。而这份有争议的声明后续也是由医院内部人员刻意对外流出的。最关键的是，记者表示全过程留存了相关的音频证据，音频中可以证实于兆衍被院方施压被迫推翻自身专业观点的全过程，他本人始终坚持此前的实验数据、研究结论和采访表述真实有效。那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公布的采访于兆衍的录音吧，啊，听个1分多钟。
2: 真的是压着我从那个地方，就是必须撇清关系，
3: 十几个领导坐那个地方一脸严肃地看着我，这个我们那个书记崩来了一句，就是你惹的祸，全程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这些孩子们怎么治疗，这些孩子们怎么检测，这些家长的诉求怎么办，全程没人关心这件事儿，
2: 就是一晚上没有人关心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组建一个专家团队，看看这些孩子们到底有没有问题，看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去除它，看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去就是维护公共卫生的健康，没有，而且还 军叔说，啊，你测这个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测这个东西？我说它有毒啊。我说我看到这个东西了，难道不能去测吗？一个明显的毒物在人体内，我不能去测吗？开了一家医院，发现了这个事儿，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一下，就是我们测出来的患儿怎么样了？没有，你们难道不关心一下孩子的健康吗？我对这家医院彻底失望。说实在的，这件事弄完之后的话，我可能在工位就辞职。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我觉得你和刘超兄弟都保护好自己啊！你放心，实验我肯定有的，因为我这条老命，我会把实验保下来，继续做这个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4: 对，
2: 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4: 对。
0: 哎呀，这两三轮的翻转下来，原本关乎千万婴幼儿健康的一个公共议题，硬生生的被切换成了记者有没有造假的一个个人审判了。你看，品牌集体自证清白，然后呢，行业协会啊，中国造纸协会什么卫生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也下场定性，然后呢，又说专家推翻了这个以前的专业的结论，甚至有那个品牌通过私信引导消费者转发辟谣声明啊，转发辟谣声明还能换积分。似乎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最先提出问题的人啊，包括那个记者，包括那个专家，而公众对于纸尿裤安全的关切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定论，宝妈宝爸们的焦虑完全限于在线等的急切。那就像我昨天说到的那样啊，这个事儿里边最关键的一方好像还没出现，那就是打破这场困局的唯一的钥匙在哪儿？在监管部门手里。有动作了，截至目前，杭州、湖州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进驻涉事企业，启动成品抽检与全供应链的溯源排查，正式结果尚未公布。这个启动抽检只是迈出了第一步，面对甲酰胺检测标准不统一、现行国标存在空白、跨区域品牌监管分散等共性问题，还需要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的统筹介入。啊，对于这个后面的说法，我想说的是，虽然现在甲酰胺的检测标准不统一，现行国标存在空白啊，另外它有一个跨区域品牌监管分散，那是另外一个监管的问题，我们不说那个，就说甲酰胺的检测标准不统一，现行国标存在空白这个事儿。虽然现行国标里边没有强制要求必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但是甲酰胺是显然的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在这个儿童纸尿裤当中是不应该出现的。虽然国家标准里边没有说强制检测这个纸尿裤当中有没有甲酰胺，但是纸尿裤当中如果出现甲酰胺，那肯定是不对的，那肯定是不合规的，因为它对人体有毒有害。就像这国家标准里边还没有强制检测这个纸尿裤当中有没有敌敌畏呢，那你纸尿裤当中就可以出现敌敌畏吗？再一个，关于记者公布的那个录音啊，是和这个于兆衍的对话的录音，如果是真实的话，那医院方面为什么要对于兆衍施压呀？谁让院方对于兆衍施压的？那他提到的那股强大的力量到底是什么？这些也需要调查清楚。总而言之，这个事儿需要有更权威或者更高层级的部门介入调查，给公众一个可信服的答案。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错过这波，你这种优惠的力度可能需要再等一年了啊！先说现在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享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系统自动给你匹配最高档的折扣，不用你费心算。活动现在马上就结束了啊！您现在可以到济广优品商城，如果挑一挑、选一选，有喜欢的东西凑单一起下单，可以享受这个相应的折扣。那今天先给大家介绍的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特大容量啊，能够帮你解决这个换季、泛红、暗夜、熬夜、暗沉、干纹粗糙的这个肌肤问题，一瓶全搞定。而且今天下单呢，还有这个赠送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2瓶，每瓶是5毫升，两瓶10毫升。光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15毫升，您到市场上看一看，那市场价是多少？我们送您2瓶，每瓶5毫升，10毫升，相当于一整瓶眼霜的量了啊！那作为赠品，一瓶雅诗兰黛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再加上5毫升的2小瓶眼霜的赠品，蚂蚁溯源，品质保证。还给大家这个贴心的配送礼袋，济广优品商城现在618大促的话，大促价只要329，就这329，还能单笔满198元享受9.6折，到手只需315块多点。后台看到有朋友搭配了价值199元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和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三款合在一块下单是627，可以直接享受。满618啊，8.8折的优惠。那智颜面霜到手只需175，小棕瓶到手只需289.52，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小样到手只需87.12。这样的话更加超值划算，数量不多。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咱们的这个蔻齿包啊， 这个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那根据不同的款式不同的价格也可以享受不同的折扣。你比如说这个商城的特惠价599元起的扣齿包，叠加折扣就非常划算了，599元的款式参与398打9.2折的优惠，到手只要551，647的这个款式直接享受满618享8.8折的优惠，到手不到570，而且礼盒、礼袋、保护袋都配全了啊！今天是618大促福利最后一天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田龙凯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在上海长宁区，有一名女子因为这开车的时候没有和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啊，追尾了，交警对她进行处罚，因为她追尾全责嘛。没想到那女子说什么，你说的我听不懂，你跟我老公说吧。交警现场对这个女子进行普法呀，我们来听一下啊，能把你气乐了。
1: 你跟我说的我也听不懂，你跟我老公说一下好吧，我也
2: 那你
1: 是当听不懂，
2: 你是当事人还是你老公是
1: 当事人？我是当事人，没有问题。但是你跟我说的我听不懂啊，我怎么要找一个能听得懂的来跟你聊这件事情？
2: 在同车道行驶中，公安规定你全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造成事故了，根据道交法是罚款150元不记分的。还有什么需要请示身边的有吗？
1: 没有超速啊，然后
2: 我没有说超速，超速是另外的违法行为，好吧？你这个行为叫做未与全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追尾了，明白吧？就像变道。变道造成事故了，也是按照变道去处理的，去处罚的。
1: 我是刹车没踩住，然后
2: 对的呀，就是你这个法条说的很明确的，在同车道行驶中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1: 但如果我保持了安全距离，那我就不会有追尾这个事故出现。
2: 对的呀，所以因为你追尾了，我按照这个法律法规对你进行处罚呀。
1: 这个不对呀、啊，这个不对，
2: 这个不是不对，法律就这么规定的。觉得对我的处罚有异议，你可以去申诉的。民警跟你讲了，肯定是按照法律法规来的。
1: 你按照法律法规那是对吧，你那是你们的职责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我肯定不能认、
2: 啊、你不认的话你可以去申诉的，这边麻烦您签个字，拒签的话法律文书依旧是为送达，好吧，我会在上面备注的啊。这张单子请给你，好吧，上面都写好的，60天之内可以到长宁区人民政府进行行政复议的，好吧，你的具体途径我给你告知一下。
0: 哼哼哼，按法律法规那是你们的事儿啊，那跟我没关系，那是这意思。这个事情啊，存在两种可能，就说这个女的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这个女的她蠢，那第二呢，她可能是坏。蠢是什么？就像她说的，她真不懂啊，她听不懂啊。然后她让交警跟她丈夫说，你丈夫又不是当事人，你开车跟人追尾了，你让交警跟你丈夫说得着吗？而且你作为一个机动车司机，你的驾驶本怎么学来的？啊，尤其是科目一你怎么学来的？上路的一些规矩是吧，那交通牌是吧，那个交通标志牌，道交法的一些规定，甚至交通标志线代表什么意义，都要通过科目一来学习的。你怎么学的？你怎么拿到驾驶本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样的逻辑啊，在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当中，行车规则你不知道啊，该怎么处理你也不知道，有什么权益啊，你是这个违法行为性质是什么样你都不知道。我觉得那你不具备上路开车的资格，我觉得驾驶证可以当场给他扣了，因为交通法规你都不了解，所以这就让人很纳闷，说你干这一行你开车的是吧，你不懂开车的规矩，你不懂交通规则啊，出了事之后你都不懂怎么回事，你凭什么上路开车呀、啊、这就跟那个安全生产一样，你都不知道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你就敢操作机器，那不出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你不具备开车资格，你明明有本但你啥都不知道，那你这本你们怎么混来的？所以我觉得交警应该把他驾驶本暂扣，说这是蠢，他开车他这真不懂开车的规矩。第二个呢是坏，实际上这个女的啥都知道，她就装傻对吧，狡辩，吵吵来吵吵去，但她真的不懂吗？懂，她就是下意识要抵赖要狡辩，反正最后想达到的目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想不负责任对吧，但他根本就没想到，下意识抵赖是逃脱不了责任的，但他就是反正我就是下意识要抵赖，所以我就说嘛，这个人嘛很坏嘛。第三，这个交警的执法有理有据啊，说得很到位，很年轻的一个小交警啊，小伙子长得也挺帅，执法素养很高啊，是吧，人长得帅是次要的，那不重要，执法素养很高，在这儿要为这个年轻的交警点赞啊。不过我个人觉得呀、啊、还是对这个违法行为人太客气了。我们这个交警执法过程当中，虽然说执法为民，但你要知道，当一个人交通违法之后，而且还在那儿胡搅蛮缠的时候，凭什么还要对他客气？前两天我们还说过，有一个交警也是上海的，处罚一个违章司机，司机说这个结果我不认啊，跟今天说这女的那样，那我不认。这交警说你不认，你不认你可以申诉。可是咱们前两天说那个司机，说的那个交警是吧？一听说司机说你不认，你立马很霸气的说不需要你认，哎。这话说的对，法律可不是说得你认了人才能得以执行啊，法律是有强制性的，你必须得认，你认不认无所谓，法律会施加在你身上的。所以我们交警执法过程当中对一些违法行为人没必要太客气， 当他们违法甚至是故意违法之后，他们跟我们的守法公民已经是两类人了，甚至是已经是一个对立的群体了。他们是危害这些守法公民的安全的，危害公共交通秩序安全的。再说的简单一点，他们跟我们守法公民就是一个坏人和好人的区别，他们是站在好人对立面的坏人。好人在那儿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他在这儿肆意违规，凭什么要对他客气啊？对他的客气就是对好人的不公平，是对恶行的纵容。所以这个事儿整体来讲，交警执法有理有据，虽然严谨但是太客气。这个女子可能是蠢也可能是坏，但是无论是蠢还是坏，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

0: 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研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讲。
1: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6月20号，滴露啊，这家日化公司啊，它的一则衣物消毒液广告冲上了热搜。原因很简单，它把物化女性写进了剧本。这广告通过剧情演绎啊，好像编了个故事一样来宣传产品。里边有些台词令人很不舒服了啊，这是什么？你知道怎么分辨女朋友是否同居过吗？哼，还有说什么，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啊！还好我遇到现在这个他，干干净净，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等等，就这样的表述。把女性的身体当作可检验的商品，把伴侣关系简化为干净与被污染的对立，这种所谓的创意实则是贬低女性人格，所以招来了网友的一致的批评啊，好恶心，我要退货退款了。那带有侮辱性的广告，我永久避雷。部分消费者的评论已经表明了态度。那公众不明白的是，一个知名的家居品牌用这种内容做营销，是想宣传怎样的形象，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呢？面对网友的批评，滴露的客服回应说，会将内容反馈给相关部门，尽快核实处理。其实滴露并不是首次在广告文案上踩线了，此前他有那个广告台词叫什么，家里有大老爷们的和公公共用一个马桶的就要用这个产品，画面当中充满了对男性家庭成员不干净的嫌弃。你看，从嫌弃男性到物化女性，滴露似乎在用性别话题的方式博流量。那这种两头蹭的策略本质上是对消费者智商的轻视，以为挑起性别话题就能换来讨论度和曝光量，却无视了品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所以广告啊，不仅是一个商业行为，更是品牌价值观的公开表达。类似的观点我在节目当中也屡次的说过啊，广告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营销行为，商业推广行为，它代表了你这个企业的品牌价值观，代表了甚至代表那个企业的领导者，你的格调啊，你的格局，你的品味，你的素质，你的认知。当一家以守护家庭健康为卖点的品牌用污染来物化女性的时候，它的品牌信誉已经在无形当中被严重的侵蚀了。记者查询发现，在滴露的官方账号上，类似的短视频标注有什么虚构演绎仅供娱乐，但是虚构不是低俗内容的免罪金牌。广告从创意提案、文案审核到最终发布，经过好多环节，如此露骨的文案竟然能够一路绿灯，暴露的它不是某单个人的失误，而是整个的内容审核机制的各个环节系统性失灵。所以你再说虚构演绎这四个字儿，你推脱不了责任。消毒液作为家居用品，受众覆盖全性别，本来应该传递健康安心的生活理念，却刻意制造对立，触碰底线。所以滴露之所以反复翻车，

广告从创意到投放，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人为它的价值观把关负责，而整个行业也需要反思，流量不能代替尊重，争议营销的短期热度终究是换不来品牌的长期信誉的。我看有网友说，制造性别对立啊，这个低路是惯犯了，如果对消费者有尊重有敬畏，不可能只错不改的，一犯再犯，只能说他是故意的。还有网友说，他到底在宣传什么思想啊，这种广告是怎么上架的，没有审核吗？还有网友说，他审核是他自己审核的，这是。还有网友说，我要是竞争对手，我脸都要笑裂了，这是上赶着给竞争对手送生意啊。还有网友说，又是一家想黑红的，黑就是黑，你红不了。我想说的是，你像按照网友所说的这个啊，这个滴露是惯犯了。他如果想以此来博来流量啊，这种这个迫切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博流量呢有很多种途径，你可以走正道，为什么要走这样的体现自己这种低俗的价值观的这个路数呢？啊，那可能是想制造一个关注度，是吧？我引来关注就行，谁都想引来关注，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营销环境之下，谁都想有极大的关注度，但是吸引关注度有品位高的，有品位低的啊，那品位高的，你比如说穿得漂漂亮亮的走在大街上，人形象特别好，非常美，这是引来一种关注度。有的呢，把自己衣服脱光在街上裸奔引来关注度，对不对？那就是说，你看，别人骂，那别人说我丑，那起码别人说我了，别人骂我了，我被人看见了，这也叫关注度。这就是什么？黑红也是红，对吧？只要引来流量，引来关注度，我管他是黑是白呢，是吧？所以这种这个流量为王的这种逻辑啊，然后为了这种逻辑而不顾一切，实际上是很失企业的这种品格的。不光企业的这个产品的品格让人觉得一拿到这个企业产品就想起来这种物化女性甚至侮辱男性啊，搞男女对立，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就想到什么什么，如果女性有没有被污染，你看就想到下三路这样的东西。你说你企业的产品它品格能高到哪儿去？人们看到这样的广告也会想，广告从设计，这设计者当中，他那个头脑当中，他是一个什么理念啊？然后一环一环的审批，审批到最后，到了企业的相关的有广告审批发布权的这个企业的领导者这个手里头，摆在他的案前，他一看这个文案，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名字啊，找媒体去发布，或者说制作物料、制作视频发布，在这时候你想想。这整个链条都对这种低俗的广告营销、低俗的创意是一种非常认同的这种表现。那你说你这个企业的整个的管理层，包括广告营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品位？而且以前都翻过车了，现在又来翻车，说明什么？说明光道歉不好使啊！对这样的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企业的营销广告，该罚就罚，罚得越狠，那相关企业才能长记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8: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雨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9: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8: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10: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8: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11: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她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8: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9: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8: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 但黄玉珍做的是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12: 我嫁到景云村里，就得到了像景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8: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13: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8: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12: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瑜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8: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她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她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她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14: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8: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12: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云村的人。
8: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一百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知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

0: 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锦余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利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锦余村是革命先烈向锦余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锦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锦余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4: 向锦余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锦余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3: 今天的锦余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锦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5: 我希望传承好锦余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7: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5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燕飞：
8: 知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知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7: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牙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7: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第23集《珍藏一生的党证》。
2: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7: 今天请听《珍藏一生的党证》，采制总台记者李凡、李欣。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大学教师王明俊。我要讲述的这件文物是一张特殊的党证，上面沾满血渍，它的主人是开国将帅中十三位独臂将军之一的陈波。这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颁发给优秀共产党员的首批党证，当时只颁发了2000张。陈波将军的这一张是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
1: 黄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
0: 1940年春，日军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八路军的武器弹药更是供应不上。就这样，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黄崖洞。

0: 兵工厂创建了。1941年3月的一天，陈波向战士们介绍完滚雷的使用方法，轰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陈波不幸倒在了血泊中。醒来之后，护士把他的血衣翻遍，终于找到了那个小皮囊，而里边的党证也早已被鲜血染透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宋小敏说，在陈波的心里，党证比生命更宝贵。
1: 血染的党证见证了陈波将军作为一位共产党人坚定的初心和信仰，他是在用生命捍卫心中最坚定的信仰。
2: 我是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我叫阮仁婷，是一名90后。血染党证的故事每次讲解每每感动，我愿意在这平凡的岗位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已经公开发布，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技司司长陈少鹏介绍城市更新15/5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向大家介绍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2: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对城市更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的15/5规划，下面呢，简要介绍一下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的内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就全面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党的19届五中全会、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都对城市更新工作做出明确的部署。2025年，党中央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破坏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更新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十四五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持续推进更新行动的意见，对城市更新做出了顶层设计。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中央预算类投资规划和土地支持、城市体检、城市更新规划等等配套的政策。各地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是6.4万个，建设了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建设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100万公里，加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开展了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政策制度不断的完善，为十五五时期高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落实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纲要，全面总结了十四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深入分析了十五时期城市发展的形势，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规划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到2030年和2035年的发展目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更新改造。

0: 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等。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同时啊，通过专栏的形式列出了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重大工程和行动。第三部分是建立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方面的政策举措。第四部分为组织实施，提出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省级人民政府明确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城市人民政府切实履行责任，各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支持。这个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接下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与相关部门组织各地抓好规划的落地实施，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谢谢。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发布以来备受外界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继续向我们介绍规划在目标、指标、任务部署上的特点和亮点。
0: 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刚才呢也做了一些介绍。下面呢在几个方面啊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个呢是在目标的设定上，顺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新形势、新要求，设定了2030年和2035年的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还展望了2035年的目标，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细、治理增效取得显著的成效，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

0: 方面设置了十项目标，一方面呢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加方便高效的公共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实务实期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量，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在任务的部署上，规划呢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的落实。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提升，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城市更新对于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的作用，来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来增强城市的韧性，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接下来呢，各地呢还要按照规划的部署来细化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任务措施，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努力能做到办一件成一件，确保把这个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国家部署了六张网建设，其中地下管网是其中之一，规划也将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列为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以及未来还有哪些部署安排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2: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城市地下管网是六张网之一，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十四五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技术标准、增加资金投入、做好示范引领，持续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特别是2024年实施两重建设以来，中央每年安排超长期国债等资金重点支持了地下管网建设。目前啊，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 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住房城乡建设部啊，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15规划的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的建设改造任务。一是加快补齐短板，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适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二是持续实施更新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提高城市供水的安全保障能力。对于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消除安全隐患。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三是实施智能化建设改造，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的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近年来啊，很多城市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及早发现和管控风险隐患，提升了设施风险防控和运维的管理能力。
1: 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大，大家都非常关注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规划提出啊，要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目前中央财政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来支持城市更新？15期间有怎样的考虑呢？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
3: 财政部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不断完善财政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首先呢，我们创新了方式方法，支持城市更新行动。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连续3年，目前已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中央财政对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15/5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 可复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建部加大指导力度，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其次呢，我们统筹各项资金的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呢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地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今后我们将适应城市发展变化的特点，不断完善财政的支持政策，更多在提升资金的效能，协同政策工具，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为推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撑。
1: 城市更新与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大家都很关心好房子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老旧街区改造这些项目的实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未来五年将会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0: 城市的核心是更新工作，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城市更新的实务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了部署。在好房子的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一方面呢，要提高新建房屋的品质，全链条来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的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的设计，完善户型的功能。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的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的改造，支持自主更新。同时还部署一批提升住房品质的科技项目，突破一批关键的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环境上推进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在这个小区的管理上要结合改造来同步完善小区的长效管理机制，鼓励引入物业服务，发动居民群众参与小区的管理，来共同维护老旧小区改造的成果。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体址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 等公共服务设施

0: 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的智能化，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另外呢，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推动动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为广大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在好城区建设方面，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根据人口结构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加大养老、托育、文化、体育建设改造力度。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让大家出行更方便，生活更舒适。未来五年，各地按照规划的部署要求，系统来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的关键小事，办成一件件惠及民生的实事，让城市更新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统筹相关渠道资金，积极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在“十五五”期间，还将如何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呢？将重点支持城市更新的哪些领域呢？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金渠道，积极支持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主要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城市更新予以专项支持。2025年，我们设立了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建设。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二是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我们和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提高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为城市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与此同时，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规划，与有关方面加强协同，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和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上，推动“十五”时期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

热议六张网，这是15、17基础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抓手，城市地下管网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刚才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同事介绍了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点内容，我们后续将在两重建设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

0: 度，推动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对投融资模式创新性强发行的项目，中央投资将予以适当的引导支持。
1: 城市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塑，更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系统检验。如今城市治理的对象更加多元，事项更加复杂，接下来将结合城市更新从哪些方面来推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2: 2020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重点任务。主要啊，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健全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发挥好啊“一委一办一平台”的作用。这里呢，“一委”呢，就是指由城市的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建立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一办呢是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办公室，一平台呢是指综合指挥调度的智慧化平台。许多城市啊，就通过一委一办一平台，构建起了组织指挥统一、部门协同联动、全市全域覆盖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提升了城市的运行和治理的效能。同时啊，城市治理啊，还要走好我们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断地完善居民、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制度机制，携手建设美好的城市家园。第二呢，是要完善社区的服务机制，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加强跨部门工作统筹和协同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下沉，深入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比如啊，北京市就建立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街宿计办等工作机制，快速响应、高效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十五期间还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第三，推动城市治理的智慧化、精细化，要顺应当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推进城市全域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城市信息模型技术平台，提高城市的规划建设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同时啊，还要健全国家、省、市三级城市运行管理，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精准掌握需求，精准提供服务。很多城市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运管服平台，整合了多部门、多领域数据，形成了城市运行全要素的感知网络，实现了精准调度力量、智能分派任务、就近配置资源，使城市治理啊更高效、更便捷、更精准。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
3: 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

0: 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妮妮，杨洋怎么样、爸爸做的红烧肉炖豆腐清蒸鱼好不好吃？
3: 好吃。
4: 爸爸，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吧？
2: 没，小丫头这话说的。
5: 妮妮杨洋，这是你爸爸趁礼拜天呢给家里做贡献呢、
3: 这种贡献以后可以多做。
2: 这难度有点大啊。
6: 赵莹你看啊，这点刘辉跟他爸一个样，工作小儿科，家务难度大。我说呀，你们工作再忙，一不要忽略身体，二不要忽略家庭，家比天大，瞧瞧我们这俩宝贝儿多好啊。
2: 是
7: 妈，我的好。这我玩。
2: 安静，今天公司传达了有我们和刚集团的大新闻啊。
5: 宝贝儿们安静。
8: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和刚集团塞尔维亚四煤带雷沃钢厂。和刚四煤带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四煤带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2: 工作快20年了，见证公司这么大的喜事，我真是与有荣焉。
5: 哎呀，应该来两杯老白干庆祝一下。
2: 董事长一直念叨着集团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打造全球化产业链，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一下终于走出去一大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
5: 对，
3: 行，庆祝庆祝。
9: 对，今天就批准你们喝。
2: 好。
10: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一集。
2: 喂，董事长，您好，什么？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
11: 这么急？
2: 什么事儿啊？
3: 这么急？
12: 天大的事儿！
2: 天大的事儿！
12: 刚才没看新闻吗？不明白？
2: 明白。总书记说了，要把和钢赛钢打造成中国和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吗？
12: 还有呢，
2: 咱们和钢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和钢，正好乘风破浪，蓄势而飞，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12: 所以啊，公司决定这次派你和周小成、左英等同志一起赴赛钢开展工作。技术管理的担子由你来挑，能顶得上吗？
2: 我能。
12: 想清楚了，
2: 一定不如使命。

0: 刘慧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爸妈，赵莹，董事长让我尽快去塞尔维亚。
1: 哎，你刚才瞬间脑补自己是何刚的大英雄，把一交老小都忘在脑后了，对吧？
0: 不是，我确实很激动，老婆，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人啊，特别有激情。我刚才听他那么一说，我就上头了。
1: 那你想过爸妈和孩子没有？那你要是不让去，我再和董事长商量商量。
0: 你推掉吧。哎，不是，赵莹，我让他去。嘿，你逗我。
2: 你以为家里我真盯不起来呀？
0: 行行行行，你多棒啊！你一个顶我俩。
3: 那是。
0: 老婆，爸妈。
4: 哎。
3: 我这一去，最少要两三年呢。
5: 你们这……
3: 妮妮、杨洋，快跟爸爸说，我们都会好好的。爸爸，我们都会好好的。去吧，你赶上了何刚的好时候，赶上了国家的好时代，比我幸运。
5: 可不是啊。
3: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歌吗？有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0: 爸爸，您起来了。哎，
1: 卡尔松，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我要赶去贝尔格莱德，接中国和钢派来的高管。
2: 哦，是收购了我们钢厂的中国人？
0: 是的。
1: 啊，伊莲娜，把窗子打开，让我看看那烟囱还冒不冒烟。
3: 哦，很遗憾，魔法没有出现，还是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4: 爷爷，您天天看，不觉得烦吗？
1: 哎，一凡，我活了80岁了，从小我就知道，只要烟囱在冒烟，工厂就还能炼钢，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斯梅德里我就不会垮。
4: 希望如您所愿吧。爸爸，您说中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0: 我也想知道，可现在我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像美钢联的人那样待在贝尔格莱德，又配保镖又住别墅，坐私人飞机来上班，而是和我们一样住在离工厂近的这片区域。
1: 那他们会住到工厂附近吗？
0: 是的，爸爸，听说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快熟悉工厂。
3: 伊凡·佐拉呢？吃完了赶紧去上班，新老板就要来了。
5: 哦，厂里安排我给他们当英语翻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哦，但愿他们的中国功夫能让钢厂好起来吧，不然我们超市要倒闭了。哦，
0: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3: 哎，卡尔松，路上开车小心。
0: 放心吧，伊莲娜。
6: 你们看，这就是多瑙河了。啊，好美啊，朝阳下的一条金色光带。刘慧，快看。
7: 哎呦，真的，这就是多瑙河了
6: 啊，
7: 蓝色多瑙河。
6: 我专门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里了。
8: 哎，论情调还得是左英。
7: 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辗转飞10几个小时都快累死了，不过一看到这多瑙河啊，倒是马上觉得身心舒畅啊。
8: 哎，可不是嘛，像在健身房里拉伸了一样。
6: 你这个比喻啊还真恰当。哎，你们看远处那个烟囱，那就是钢厂吧。
7: 看来这就是

0: 塞尔维亚钢铁之城，斯梅戴雷沃，我们来了。
1: 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我小时候的感觉。
2: 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0: 左英啊，钢厂就是这座城市的命脉，既然来了，我们第一个任务就要让两个烟囱都冒烟。哎，我看时间还早，你们两个要是不嫌累的话，咱们直接去钢厂看看。
3: 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三人小分队的队长，听你的。
2: 对，听刘队的。
0: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走着
2: 走着。
4: 哎，钟哥来了吧？
5: 他们居然追截到厂里来了。
6: 就是啊。
7: 哎，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
8: 在看钟哥啊。
9: 是啊。
10: 卡尔松，卡尔松，这几位是何刚来的高管，他们一到斯梅戴雷沃就直接进车间来看设备、看数据。
11: 哦，哦，好，认识一下，我是塞钢的技术主管卡尔松。
0: 啊，你好，我叫刘辉，负责技术工作。
3: 我是周小成，负责销售工作。
2: 我是左英，负责办公室工作的。
11: 哦，哈哈，我去接你们，没想到你们先到了。
0: 我们到机场时间太早了，不想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所以呢自己就租了辆车过来了。
11: 好，哎，欢迎你们，欢迎欢迎。
0: 谢谢
2: 谢谢。
11: 哎，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比如专车、保镖、秘书，还有
0: 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坐班车上下班就行了。
2: 我只需要翻译跟我对接就可以了。
3: 啊，是的，董事长都没配保镖，我们更不需要了。
0: 反过来，我们倒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
11: 我们的需求，你们看到了，从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到热轧冷轧，全线停产。钢厂已经连续亏损7年，生产停滞啊。
0: 这些我都看到了。我们研究一下，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12: 哎，这些中国人来了好些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能不能让烟囱全都冒烟呢？啊，卡尔松，你说呢？
11: 我也很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
12: 如果他们像煤钢脸那样折腾2年就走了，工厂怕是真的会完蛋了。伊凡和佐拉娜没钱盖新的房子，银行又不给贷款，珍娜还要上大学，这都需要钱呐。
13: 爷爷，爸爸，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离开斯梅戴雷沃，去德国，去意大利，去随便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11: 一帆，从1913年钢厂成立起，爷爷和爸爸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我上大学选择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目的也是进钢厂。这个厂子是我们家4代赖以生存的地方。一帆，我当然不希望你离开，可是，再看看吧，
13: 爸爸。
12: 哎，卡尔松，你去问问中国人吧。
14: 哦，对，你去问问他们。
13: 爸爸，哎，
11: 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会跟他们谈的。
0: 哎呀，哎呀，累死我了。
3: 刘辉。你这拼命三郎一来就熬了几个大夜，怎么样，有结论没？
0: 下次叫队长。这些设备啊，那天我没好意思当他们面说，有些设备都跟国内80年代乡镇企业老旧设备差不多。哎，还有一批设备停产失修，实际生产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1/3，这些老驴破车都早该淘汰了。
2: 我感觉啊，工人的精气神也不错。
3: 哎，还真是烫手的山芋啊。
0: 或者说是身负重伤的巨兽吧。但是

0: 子在，有救。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技术这块解决了，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后边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1: 是，
2: 卡尔松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的质疑都快像多瑙河决堤了。刘辉，我看你得先把他搞定。
0: 哼，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卡尔松约我去附近的小饭馆聊聊，走吧，一起去吧。
2: 行，队长，走。
3: 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野心勃勃，想大赚一笔，结果怎么样呢？
4: 对，去年也没有晒干扭亏，美国人一看没钱赚，马上把港口舰卖走了，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5: 他们来了。
6: 哦，刘，你来了。
0: 你好，卡尔松。
6: 你好，你好。
0: 哎，这里好安静啊。
7: 是
6: 啊。啊，都说酒吧、饭店、超市是城市经济的镜子。啊，不说这些了，你们都喝一杯吧。
0: 好的，谢谢，谢谢。
7: 不了，不了，
0: 不喝了，晚上还得加班。
6: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总在加班呢？
0: 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
6: 新问题？
7: 对，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员工，
0: 还有语言、技术设备、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生活工作方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花时间适应和学习。
6: 啊啊，刘，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员工找到我问我，卡尔松，你快问问中国人，他们准备怎么做？他们会开除我们吗？大家都在等啊。
0: 卡尔松，厂里有这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6: 一下是多少？多长时间？
2: 一下不是多少时间。
6: 那是什么？是拖延吗？
7: 你误会了。
6: 啊，我可能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经历过2003年美钢连来收购钢厂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斯米代雷沃的转折点，以为多瑙河的春天来了，可没想到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工厂不断减产，一些员工只好放假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后来，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5000个工人的就业机会，又用1美元购回了钢厂。现在我需要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
0: 我知道，我知道，钢厂就是斯梅戴雷沃的命脉。卡尔松，我们已经制定工作计划和想法，很快就可以向大家公布了。
4: 什么？
6: 刘，你们确定会把5000人都留用吗？
8: 爸爸，刚才这些话我没有听错吗？
0: 卡尔松，一凡，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相信这5000人都是最爱赛钢的人，你们也一定能跟我们一起担负起重振赛钢的使命。
8: 是是是，太好了。
6: 刘，你知不知道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可是49岁啊。美钢连撤走的时候把200多名技术人员带到了斯洛伐克的钢厂，现在技术人员短缺，
7: 所以我们会向全社会广招人才，还会跟贝尔格莱德大学合作培训人才，为厂子输入新鲜血液啊。
9: 可是你们只来了9个中国人，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大的工厂呢？
8: 是啊，是啊，
0: 这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我们确定了3个本地化原则：第一，用人本地化；第二，文化本地化；第3，利益本地化。我们会和河钢、赛钢结成一个团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钢厂的未来互利。

0: 营。
1: 三个本地化，5000人一个都不少。我真的没有想到。
2: 是
3: 啊，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队长，是不是
4: 还有什么事？
5: 那要看你们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什么。
4: 我们技术团队最头疼的就是高炉水泵已经好多年没有修过了。如果能换一个那再好不过了。
6: 对呀、
5: 没问题啊，
7: 是
5: 马上更换。
0: 这是真的吗？
4: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之前跟美钢联的高管提过好多次要换掉这个水泵，可是他们，哎呀，没想到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你们说换就换了。
5: 是啊，很快你们就会梦想成真了，只要你们相信我们。
8: 哎，卡尔森，你怎么了？
4: 真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又来得这么快。说实话，他已经伴随我30多年了，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0: 先生，高楼临水泵拆了，烟囱冒烟，正常生产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是啊，正常生产了，这销售的担子可就压到你头上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可真会扫兴，说好了一块看多瑙河日落，怎么又提这茬？
0: 我们是看了你制定的一整套相关的销售方案，想法很好，都是结合河钢赛钢的实际情况设计的。
2: 哎，但是说实话，赛钢在欧洲的钢材市场上占比太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小程啊，压力别太大，咱们后面还有集团呢。
0: 是啊，
2: 哎，派咱们出来那就是让咱们放手一搏的，我们好歹也要靠自己闹出一片天地来，没办法了就回家找咱妈啃老。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0: 有啊。
2: 嘿，你们俩，好好好，我就给你们瞧瞧。
0: 我跟左英在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这欧洲的钢铁企业基本是汇齐了，真够热闹的。
2: 哎，正好在咱们自己的展位上清静一会儿。
1: 哎，小程
2: 啊，
1: 我买了你喜欢的拿铁。
2: 哎呦，你饶了我吧，我喝了一天的咖啡了，喝得两眼直冒绿光，还是看看谁能来买咱们的钢吧。
0: 别急呀，我们才刚恢复生产，推销肯定没有那么容易。
2: 是不容易，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喝了一天咖啡呀。
0: 我观察别的公司的情况，觉得你之前说的都是对的，赛钢现在还没有形成品牌印象，是现在销售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2: 没错，可是短时期内想形成品牌效应太难了，必须要借力快速把品牌形象打出去。最快的办法就是背靠咱们河钢的全球销售平台，把赛钢河钢牢牢绑在一起，让人一提到赛钢这棵树苗，想到的就是背后的大树，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钢铁集团河钢。
1: 哦，对，这好像好的小说 IP 改成电视剧大卖是一个道理啊。
2: 给家里打电话，啃老。
0: 嗯，这么没出息，还不得给咱妈气着了。
1: 哎，没事儿，咱妈有这个实力。
2: 就是。
3: 周，听左英说你喜欢喝拿铁。

0: 铁，我们专门给你买的。
1: 来，一人一杯。
2: 啊，又喝呀？
0: 发生了什么？
1: 是啊，佐罗娜、一凡，你们看看他今天喝了多少杯咖啡了？
3: 喝了这么多了。周，我很抱歉。
0: 抱歉。哎呀，
1: 不用抱歉，他是把以后展会上的咖啡一次性
4: 全喝完。
0: 为什么？
1: 因为以后他会忙得顾不上喝咖啡了。
5: 真的？哎，快来帮帮我嘛！
6: 来了，妈妈。
7: 来来来，这儿。
8: 真香啊！伊莲呐，你好久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7: 嗯，今年不一样喽。
6: 是啊，不一样。
3: 爷爷，新年我们不但工资涨了，居然还有奖金，奖金！
8: 哦，哎，钢厂成立100年了，100年呀！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发奖金。
3: 是啊，
8: 真的没想到。
7: 爸爸，你真该出去看看。我们超市里这几天人都多起来了，一问都是钢厂的。我们老板那张胖脸上的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哎，我说卡尔斯、一凡，你们都要看紧钱包。我可是听说好几家超市都准备把钢厂发薪的日子当作促销日的。
9: 放心吧，我的钱呐都存着呢。真的宝贝，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希腊度假。
6: 上一次去希腊度假我还没上小学呢。
10: 小珍呐，还有更开心的呢。啊，
8: 还有比度假更好的消息吗？
3: 是啊。
6: 什么？
10: 佐拉娜，你来说吧。
0: 今天我是代表工厂来慰问职工，给大家送新年礼物。
8: 新年礼物？
1: 是啊，老爷爷，过节过年给员工还有退休老职工送一份礼物，是我们中国企业的规矩，以后也是我们河钢赛钢的规矩。
8: 这个规矩好好。
9: 哎呀，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让工厂恢复了生产，还让我们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哎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你们。谢谢谢谢谢谢。
1: 卡尔松，梦想就是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了解了赛钢的情况，也感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标准化生产方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中国，运用在河钢的生产中。
9: 这是我的荣幸，中国人真诚。有人问我，中国老板怎么会不要保镖呢？我跟他们说，美国老板是老板，而中国老板是朋友。在我们这里，你们不需要保镖，赛钢5000人都是你们的保镖。来，用我们塞尔维亚的红酒祝贺新年快乐。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音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
1: 这里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和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八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一号和十五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两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2: 你好，
1: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2: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3: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4: 哦，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1: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您好您好，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5: 哎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了。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扇贝、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赴宴呢。
0: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晓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二集。
6: 哎，卡尔总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7: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6: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4: 不止，
6: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7: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两三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4: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哎
6: 呀，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交给我。
4: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8: 中国朋友你们好。
4: 你们好。
9: 你们好。
10: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
4: 您认识我？
11: 刚唱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4: 对对对，
8: 你们想买点什么？
4: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7: 还有鱼。
11: 我这里有鱼。
10: 刘刘，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4: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10: 哎， 对，那就到这块吧。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4: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啊，
10: 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11: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8: 对，真的。
4: 好，那就谢谢了。
6: 谢谢。
10: 不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6: 谢谢。哎，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8: 豆腐？
10: 什么是豆腐？
4: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6: 行，
4: 好吧，好吧。
10: 什么是
8: 豆腐？
4: 再见。
9: 再见，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7: 你们是钢厂的吧？
9: 是啊，去年来过。哎呀，
7: 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嘛？
6: 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7: 是7个月之前的事儿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
9: 真的吗？
7: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6: 伊万，我们快去银行。
9: 好，走。
4: 亲爱的叶莲娜，哎，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5: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联走了以后，连给伊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
6: 等有了钱，伊凡、佐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哎，
10: 这就是。
12: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13: 来了，烤肉来了。
12: 来，放在这里。哎，对吧，伊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9: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哎，
14: 我也要去。或许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
4: 好啊，太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尽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
14: 哇，好香啊！
4: 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14: 哦，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
6: 来了，饺子出锅了。
7: 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哎，
1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
12: 哎，
14: 我要先尝一口。
10: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15: 哎，卡尔松回来了。
16: 我回来了。
10: 哎呀，就等你回来了。
16: 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
14: 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
16: 这是什么？
4: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哦，
14: 快尝尝，爸爸。怎么样？
16: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4: 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
16: 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9: 确实很难想象。
4: 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
16: 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 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哎，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4: 二总，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
16: 好。
15: 孩子们，孩子们吃啊！
7: 好，你们都吃点
17: 来。

0: 卡尔松，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1: 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0: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1: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0: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哎，
1: 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0: 为什么？
1: 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0: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1: 不，刘，作为技术主管，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
0: 通知技术人员，明天开个会。
2: 好。
3: 哎呀，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呢？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嘛！
4: 从来没有。
0: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5: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4: 对，
6: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哎呀，我就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5: 就是嘛。
1: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0: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嗯，
7: 去食堂？
8: 食堂？
5: 这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8: 对
5: 啊，
8: 就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1: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0: 对，磨好豆子过滤，盐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5: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1: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8: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1: 这是什么？
8: 豆腐渣。
5: 豆腐渣？
0: 对了，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1: 这个能吃吗？
0: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4: 好嘞。
9: 蒸豆渣、炒豆渣、炸豆渣、拌豆渣、豆渣汆丸子、豆渣炒青椒、豆渣炒腊肉、油炸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0: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
5: 闻着倒是很香啊。
10: 是，
5: 可是这能好吃吗？
10: 是啊。
8: 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4: 好，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11: 的确太香了。
4: 哎，我们也尝尝。
1: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0: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
1: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4: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8: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
12: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了。

0: 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
1: 哎，
0: 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1: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2: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0: 好，
3: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0: 这就叫变废为宝。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3: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0: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4: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0: 哎，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40-50万吨，连设计产能1/3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1: 哎，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4: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2: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
4: 哦，
2: 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3: 哎呀，左，你不要
1: 吊好胃口。
3: 对，吊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2: 好，一凡和左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钢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钢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4: 好，太好了！
3: 这些年轻人比我们的想法多呀。
1: 哎，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
0: 一个更大的想法。
3: 更大的想法？
1: 刘慧，你是想？
2: 我看行。
0: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
3: 啊。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0: 啊？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
3: 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
1: 吊
0: 胃
1: 口。
0: 哎呀，
3: 为什么胃口需要吊啊？又要吃什么啊？哎呦，
2: 这天啊，没法聊了。
1: 是啊，没法聊。
0: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等待批示。
3: 1亿，
0: 1亿多，
3: 人民币。
0: 人民币。
3: 啊，河钢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六，你这个胃口。
0: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勒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钢赛钢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支持，推进对河钢赛钢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 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吧？
3: 我不敢想。爸爸，留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5: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3: 是啊，
5: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2: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
6: 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
2: 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6: 什么叫暖房？
1: 暖房就是乔迁新居后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6: 对，好，一起热闹热闹。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
5: 你少了什么呢？
0: 您可得好好看看，您最关注的东西还在吗？
5: 我明白了，烟囱不冒烟了，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
0: 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的，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
5: 这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3: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了。
0: 卡尔总，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3: 那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5: 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赛钢才成立10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40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0: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100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磨难，我们也熬过苦日子，能有今天是40多年改革开放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来的。现在一带一路把河钢和赛钢连在一起，我们来到了斯梅代雷沃，这是赛钢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

0: 赛刚是头巨兽，只不过是身体出了好些毛病。集团技术管理团队已经对钢厂各个系统各道工序进行专业诊断，现在集团又投入了1亿多，搞了很多技术改造的项目，既提高效益又节能环保。这些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让这座百年老厂能够尽快重生，也是为了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钢厂重回塞尔维亚的骄傲。
1: 哦，我的朋友，你这些话太让我感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2: 来吧。
3: 哎呀妈呀，家人们，我太感动了，眼泪哗哗的，比多瑙河的水都流得多。
0: 你别嘚瑟了啊，欧钢展的时候就看你了。
3: 哎，你瞧好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王来演播，总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科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玲慧、李叶门、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6至6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助

0: 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么打今儿起，咱们要给您进行的这个比较小的系列呢，它跟相声有关系。说具体点，这是一段口述历史，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呢？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我们必须得说，名人的故事有很多，而最有价值、最鲜活、最生动的，往往是他自己写的自传或者是他的口述。给您举例来说吧，此前给您分享过评书大师单田芳单老他的口述自传，无论是从语言还是情节，还是说这个故事的可信性，那比一般的内容呢还是要强很多的。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给您说说侯宝林先生他在旧社会受的那点苦，遭的那点罪。
7: 他从五岁起就在养父家尝尽了人世艰辛和人情冷暖，12岁时他拜师学习京剧，从此开启了卖艺生涯。在跟云里飞搭班唱戏期间，他见到过哪些著名艺人的拿手绝活？云里飞发明的行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奇特材料做的？侯宝林在天桥卖艺时到底有多苦？学期未满的他是因为何事离开天桥的？投师无门的他此时又有哪些悲惨遭遇？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侯宝林回忆卖艺生涯。
6: 有关于侯宝林是谁，这就不用给您介绍了，绝大多数朋友都听过他的相声。侯先生出生在1917年的11月29号，老家是天津的。他打小啊，家里边就特别困难，5岁的时候被亲戚带到了北京，送到了一户侯姓人家里边给人当养子。他的养父呢是一位厨子，那时候这个厨师啊收入也很微薄。有朋友说，那没关系啊，从厨房里边偷东西呗。无论在哪个年代，做厨子那混碗饭吃总是没问题的呀。但是咱们必须得说，他在他这个养父家里边很早就体会到了社会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暖。说白了吧，活干得不少，却没怎么体会到亲情的温暖。因为他的养父姓侯，所以给他起名叫侯宝林。那个林呢，是麒麟的麟。侯宝林8岁的时候，在北平市立第27小学念了3个月的书，那时候啊就是义学，也不用交书费交学费什么的。 1926年，因为他养父就失业了，侯宝林被迫以捡煤糊、卖报纸、拉水车、打粥要饭这些方式帮着家里边维持生计。1929年，他在一个编制腿带的小作坊里边给人当学徒，后来拜师严泽甫，开始学习京剧。您看他后来说相声的时候学唱京剧，让人一听啊就觉得这是科班出身吧，根儿在这儿呢。12岁当学徒，开始跟着严老师学戏，然后呢也就随即展开了自己的卖艺生涯了。他最早开始唱戏的地方呢是北京天桥的三角市场，有个地方叫平地茶园。天桥这个三角市场啊，这地方挺有意思，它在天桥的正中间偏西一点，面积并不大，但是好像整个天桥市场当中这么一个独立的存在。在那儿啊，唱段戏的场子就只有云里飞这么独一份。当时正好呢，他的师父严泽甫就跟这个云里飞搭班，当然搭班的这个云里飞啊已经是云里飞二代了，这就有点类似于白玉霜和后来的小白玉霜。所谓的云里飞，或者说云里飞一世呢，叫白庆林，这是一个奇人。侯宝林在天桥的第二年呢，也就是1930年的时候，老云里飞还出来活动过。那时候啊，也不叫登台，而叫撂地，拿着鱼鼓说书，边打边说，说的是《西游记》。会说《西游记》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在老云里飞之后啊，能说得不错的那就少之又少了。当然这是侯宝林侯先生他的评价啊。于我而言呢，我认为后来说这个西游记说得真好的啊，有这么两位。一个就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常志先生，他说的快板书版的西游记。西游记这个题材应该说是常先生最拿手的。
8: 悟空沙僧与那五个狮精正格斗，那老妖腾空而起踏云头，施展妖术暗念咒，狂风大作冷飕飕，黑云滚滚遮天日，九头狮子上了城楼，守城的官兵吓破了胆，丢盔弃甲四下溜。玉花王他们父子四人陪同唐僧站在城楼镇关阵，一见老妖魂魄丢，那老妖摇头摆尾张开了嘴，呼啊，这大嘴吞作高山也不愁。玉花王他们父子早就瘫在了地，唐三藏直瞪着两眼单等做死囚。老妖一见正得意，把他们五个全往嘴里收，转身落地又叼猪八戒起在空中乐悠悠。却原来这老妖九个脑袋九张嘴，一口叼一个，还闲着三张口，他这说起话来还挺自由。老妖回头一声吼：仙孙我去也，等你们得胜回去再谢仇。老妖说罢转身走，驾着妖物进了山沟。五个狮精见他的祖爷得了胜，拼命厮杀来了尽头，一个个穷凶极恶像疯狗，看样子拿不住悟空沙僧不罢休。孙悟空不慌不忙把身躯晃，拔了朵毫毛用计谋，嚼烂一喷念咒语，嘿，千万个悟空手指铁棒凶啾啾，围住妖精来争斗。这五个狮精无处躲藏心担忧，不多时把四个狮精全捉住，黄狮精也被铁棒打中了头，脑浆崩裂鲜血流。悟空得胜心欢喜，忙把毫毛身上收。
6: 您看他说过像什么西游记、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观音缘、哪吒。为什么在这个日常节目里边给您聊故事的时候我经常的合辙押韵呢？就是小时候快板书听多了。后来进入到电台工作，有幸和常志先生的女儿啊，我们成为同事了。当时就说去拜访一下，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是2021年的10月份，常先生去世了。我去祭拜的时候呢，已经是天人永隔，因为没能当面向他请教过只言片语，所以说感觉到也是特别遗憾。此外啊，我觉得郭德纲他所说的那个《西游记》啊，独树一帜，内容幽默搞笑。跟别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只可惜因为后来郭德纲成名了，单口相声说的也少了， 他那一版的《西游记》呢就烂尾了。
9: 我老说《西游记》反映是社会关系剧，因为在取经路上，唐三藏是一点用都没有，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又不认识道。可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他得负责。为什么？他是如来佛的徒弟，好事不能落到外人手里。怎么的？透过现象看本质。
6: 当然，这是因为我对《西游记》这个题材啊特别感兴趣，所以一聊呢就说远了。咱们且说侯宝林当时啊看到第一代的老云里飞，他说这个《西游记》呢是打着鱼骨说书。话说唐三藏巴啷嘣嘣嘣嘣嘣，带领徒弟正往前走，巴啷嘣嘣嘣嘣，说一句打一段。他这个说书啊还不会找人要钱，因为他是个卖药堂的，每说完一回书呢，就像这些听书的兜售自个儿这个药堂。他自己说呀，自己卖的这是沉香佛手饼，但是大家伙都管他叫卖药堂的。据说他最拿手的呢是《西游记》猪八戒大闹无底洞这个回目，他学那个猪八戒呀，那个头抡的就跟拨浪鼓似的。但是这个最经典的回目呢，侯宝林是没见过。他见过哪个回目呢？说的是车迟国猴王显法。那是当时啊，红楼茶社南边有一个吴老公，这是一个清末的太监，因为替天津一个姓李的财主经营天桥一带的土地发了财了，大家伙呢都管他叫吴老公。那回啊，老云里飞就说的是车迟国猴王显法，只不过那个时候啊，他已经是说书了，说书的时候艺名就叫庆有轩。他说书是半路出家嘛，据说是同治年代或者是光绪年间吧，皇上死了，就是皇帝死了全国服丧嘛，国服期间不准敲锣打鼓，不准艺人唱戏，那就改行说书呗。还有一种说法就说觉得这个唱戏呀钱不够花的，改了行说了书了。人家本来是唱戏的，最早学花脸，后来干了武行，也有人说呀他学过开口跳，也就是武丑。但是吴晓玲先生藏有这个云里飞的脸谱，那是一张花脸，从这个实物上来看呢，他还是学花脸的。后来从唱戏改行说书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国服。这样的故事呢，侯宝林后来创作了一段相声，名字就叫改行。那里边描述的就非常清楚了，很多艺人就没法生活了，有的卖西瓜，有的卖蔬菜，有的卖粥。
10: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100天禁止娱乐，艺人也甭唱了，所以改行做个小买卖维持生活。唱大鼓的刘宝全改行卖粥了吗？
11: 哦，他卖粥去了。
10: 哎，卖粥也得会吆喝。嗯，他这么一吆喝跟唱大鼓一样。
11: 怎么唱呢？
10: 清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贱卖3天不为是把钱赚，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当起不容花啦。
11: 怎么回事啦？
10: 砂锅漏了。还有一位唱老旦的改行。
11: 哦，是哪位老板？
10: 龚云普。他的拿手好戏是《玉后龙袍》，
11: 不错，
10: 可是没法唱了，卖菜去了。还有一位唱大花脸的也改行了。
11: 哦，是哪位老板呢？
10: 金少山。
11: 哦，金少山是铜锤花脸，
10: 嗓子也好，
11: 嗯，
10: 那个架势也好。
11: 对，
10: 可是那年他卖西瓜了。
11: 哦，他卖西瓜去了
10: 啊！
11: 卖西瓜可讲究吆喝呀。
10: 是啊，
11: 嗯，
6: 老云里飞赶上国服期间呢，他改行说书，中间有过一段时间呢，还没说书的时候就干脆清唱，就是不用锣鼓家伙。他呢跟一个叫草上飞的唱武丑的艺人，两个人呢就在路边卖唱，就是清唱。怎么唱呢？比如说这场戏里边一出场是三个人，他演这个黄三太，黄三太出场的时候弹奏一声嗯哼，一亮相旁边啊得带着两个人呢，但是你又没有伙计或者说没有帮衬的，怎么办呢？他把那个草鞋给脱了，一个手拎一只出场，往这儿一站，就相当于是黄三太身边那俩人了。别看这个老云里飞是个街头艺人，人家也有这么几出啊非常有名的戏。他最拿手的戏是落马湖，他也唱过刺王僚当中倒板原板转二六这一段。而他最最出名的呢叫三道九龙杯，当然不是整段的啊，就是倒杯之前 杨香武见周云龙的那一场。至于落满湖

他唱的就是李佩捉住施工以后得意洋洋的那一段。那时候吧，有好些人都唱这个落马胡。在老云里飞之后，云里飞二世之前，还有一个艺名叫花狗熊的，和咱们是老乡啊，都是河北人。花狗熊是河北定兴人，因为演戏的时候呢，用那个黑墨涂脸，白土画眉毛，头戴小红的缎辫，群众都管他叫花狗熊。花狗熊呢，他也唱落马胡，但是他那个词儿啊，比正式的京剧舞台上的词儿呢要多得多，挺啰嗦，挺滑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大铁胡的，这大铁胡啊，唱戏的时候就没有固定地盘了，哪有空了，他就去那儿唱一段。反正天桥的艺人里边大有人才呀，所以说当时有人呢把这些著名的街头艺人合起来叫八大怪。当然，这个八大怪在不同时期有这么好几波。第一个阶段就是庚子年之前，有像什么穷不怕、处庙高、韩麻子、孙丑子这些人。这一波里边说相声的就有四个人。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了，有什么老云里飞呀、花狗熊啊。而您等到侯宝林啊到天桥之前呢，那时候的八大怪呀，就是以云里飞二世为首的，像什么大金牙、大冰黄、摔跤的张狗子，这些年轻人就是这一法了。咱们现在一想到唱戏，那都是京剧舞台上的，而那时候唱戏如果是彩唱的时候，你得有行头啊。云里飞的彩唱也是有行头的，但是那个行头说起来就太可怜了，只是有那么一点意思，严格来算呢，他也算不上。别的不说，就说那个帽子吧，是从这个煤油庄里边买来的纸盒子给糊的，因为那时候点电灯的很少，穷人家啊点不起电灯，就点煤油灯，所以专门有人呢就开这个煤油庄，卖什么香烟呐、火柴呀、煤油啊，顺带脚的兑换银钱呐。那时候20根一盒的烟呢几乎没有，都是10根装的，这是小包的烟；25根一盒的，这是中包的；50根一盒的香烟，这是大包的。装香烟的盒子都是纸做的，上边印着香烟的商标。然后这个云里飞啊，就买来这些纸盒，买2个整的，会饶给你一个破的。买回去以后呢，拿线就给缝成帽子，帽子上边什么牌的商标都有啊，像什么哈德门、大粉包、小粉包、大连珠。粉包指的就是红锡包的烟卷，有粗的有细的，所以又叫大粉包、小粉包。那么艺人用烟卷盒糊的这个帽子，相当于给这个烟卷公司啊做了义务广告了，也算是最早期的不自觉的植入广告吧，反正也没人给他们广告费。当然那时候像侯宝林跟着老师一块去唱戏什么的，带行头的话也是这种，而且糊的这个帽子啊倒是挺像的，糊纱帽就像纱帽，糊王帽就像王帽，其实叫起真来呀也并不是特别像，只是因为穷。比方说这个帽子上应该有那个制剂铃，就把那个竹管给劈开，绑上鸡毛摆弄起来，也挺有意思的。那个胡子倒是真的，马鞭是真的。说唱戏的衣服那个戏衣呢，大褂不系扣，这就算袍，有件绿夹衣，这是抬杠的或打直式穿的绿衣服。更有一件特制的戏服，就是把那个面口袋给染红了，缝个背心，这样一来呀，上至天子，下至贩夫走卒啊，都能穿这身儿。他们那时候唱戏呢，除了给这个烟卷公司做义务广告，还给德寿堂药铺的牛黄清心丸做义务广告。为什么呢？因为唱戏的，你像上场门、下场门，你得用台账啊。德寿堂呢，就专门给你送过来，只不过上边印好了啊，康氏牛黄清心丸，很多厂子就给他们做义务广告了。您看街边的很多这个烟酒商店，那个大门牌做的那么亮，里边还有灯箱，上边清清楚楚的写着衡水老白干。其实这个烟酒店里边不单单是卖这种酒，只不过人这个厂家呀说这个门头我给你做了，你这儿省了钱了，我这儿得到宣传了。类似这种的有很多啊，很多文具店前边那个大牌子上边是红字写着晨光，也是同样的道理。根据侯先生说呀，说这个德寿堂药铺的东家姓康，他就是靠卖这种牛黄清心丸发的财。至于说这个药里边有没有牛黄呢，这是很肯定的，没有。里边啊放点冰片，有点中药味就不错了，而且那个药呢也不怎么管用，连吃两

0: 玩啊，肚子里边有点咕咕叫，这就算有效了。在天桥演出的很多场子都用印有康氏牛黄清心丸字样的台帐，那时候场子上边也得搭棚，席棚不多，布棚居多。布棚啊，一般就是三块，当中的那块叫棚子，两边的两块呢叫遮眼。天桥场子用席棚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云里飞的场子，另外一个是说相声的焦德海、刘德志的场子。出了三角市场西门，一直再往西走，唱西河大鼓的焦秀兰的场子，那是铁棚的，下雨也没关系，不会漏啊，只不过会有噪音，因为这个雨砸到那个铁板上，哒哒哒哒哒哒，这挺吵得慌的。剩下的所有艺人，因为都穷嘛，他们用的都是布棚。云里飞的这块场地，在天桥三角市场来说呀，应该是最好的，因为就他一个人唱戏，独一份。当然唱戏呢，你也得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你说自个儿是独一份，那也没用，挣不着钱。说了这么多都是背景，那么侯宝林先生他在天桥这儿学艺唱戏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所有的故事集合到一块儿，就一个字儿：苦。您琢磨琢磨，中午十二点钟就得去唱戏了，一直唱到吃晚饭，人都饿得不行了，用现在词儿来说早就低血糖了。当然市场上下午四点钟以后呢，就有卖这个豆腐脑的、鸡蛋饼的，但是侯宝林这只是一个小学徒，他是吃不起的。有的这个听戏的人呢喜欢小孩，哎，给你俩铜板可以买个烧饼吃。但即便是这俩铜板，学徒也不能够自个儿揣兜，更不能说出去我买烧饼吃吧，人客人就是这么给我的，不行，得把这个钱交给师傅。只有师傅说一声行了，既然是赏你的，你就去买个烧饼吧，这才可以。如果他师傅这不说话，那你就饿着。反正就这么着呢，也锻炼成了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老挨饿的习惯。您像他师傅家里吧，因为挣的所有钱呢都归师傅支配，所以说人以前呢饭菜伙食还算可以，肚子里边油水就大，一天吃两顿饭也不觉得饿。但侯宝林不行啊，以前要过饭，肚子里边油水特别少，一到吃饭的时候只能是多吃，所以他师娘就老说他啊，你怎么回事啊，饭量这么大呀，饿嗝转世吗？后来他师娘闹了病了，也没功夫做饭，就让他们呢在外边买饭吃，每顿饭给这个学徒呢十个大铜板。十个铜板要让侯宝林自个儿支配的话是可以吃饱肚子的，两大枚铜板一个的饼子能吃四个，再来一个铜钱的粥，一个铜钱的咸菜，四个饼子一碗粥，再就点小咸菜，这就饱了。可但是啊，他师娘不让他这么吃，说你得拿这个十个铜子啊去买份炒饼。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可以跟街坊邻居跟同行们说，你看看我们家徒弟那都是在饭馆吃饭的。这说起来好听，可是十个铜板呢只能买到半斤炒饼，那时候粮食贵菜便宜，饭馆的掌柜的往这个炒饼里边啊使劲的掺豆芽，一抓一大把，一炒一股子豆芽水，这是吃不饱的。反正回想起来啊，那时候的生活是特别的难熬。就这么着熬了两年半的学徒，因为他的老师就是这个严泽甫啊和云里飞闹翻了，所以侯宝林这儿只能是离开了天桥了。为什么闹翻呢？那年呢出了一件事儿，是有一个外国人来中国拍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世界各地》或者是《世界见闻》吧，就是这种的名字。外国人要拍摄云里飞那场子，云里飞就开价要多少钱多少钱。那时候云里飞特别有名气，所以说要的这个钱呢就特别高，属于是狮子大开口。人外国人呢不干了，没这么大的预算。云里飞一听，那钱给不够你就别拍呗。结果呢有一个叫张保中的就把这事儿给应下来了。张保中的厂子在三角市场东北墙角那地方，他是耍大刀，拍电影的时候啊需要胡琴给大刀伴奏。那么这个张保中找谁来拉胡琴伴奏呢？找的就是严泽甫，也就是侯宝林的老师啊，大概会给他十几块钱，不多。当时啊他这个老师拉的是夜深沉，然后侯宝林呢给打的板儿，就这么着拍了电影了。这一下可就把云里飞给惹翻了，你几个意思啊？外国人来找我拍这个电影，我不答应， 哦，张保忠那儿应下了，行，他应下算他的，我跟他有仇就行了，咱俩算是搭档，你带着徒弟去给他拉胡琴打板儿。于是这可就闹翻了，那他老师这儿就没有固定场地演出了呀，那只能是带着学徒啊四处串场子。侯宝林学艺的合同上写的是学徒时间3年0一节，那零一节呀指的是过了五月端午以后，实际上就是3年半。而侯宝林离开天桥的时候呢，还没有学满师呢。侯宝林这儿为了活下去，就到天桥市场上四处跟人搭伙呗。当时在天桥唱段戏的有这么三份，一份刚才提到过了，云里飞。此外呢，楼外楼那儿也有一份，是姓刘的夫妻带着几个小孩在那儿唱的。三角市场东南也有一份，是一个姓林的老太太领着两个孙女在那儿唱。侯宝林呢跟林老太太也搭过伙，后来像什么刘醒民呐、周玉奎呀、也都出来了，最后出现的是王兆林，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大家子唱。侯宝林跟着一大家子也搭过戏，唱段戏呀前面呢得有个前脸，就是在唱段戏之前跟观众们随便聊会儿天，抓个哏呐、逗个笑啊，再有呢生旦净末丑你都得会，缺什么角你就得来一个，这种角色叫前脸儿，前脸儿必须是一个多能的演员，像什么莲花落啊、石八弦儿啊，都有前脸儿。云里飞那个场子呢，也有前脸儿。哎，侯宝林充当的角色就是这个前脸儿。那么他唱戏的基础呢，就是那两年当前脸儿的时候打下的。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莲花落，但是不太了解石八弦儿。石八弦儿啊，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锣鼓和镲放到木架上。一人呢在中间，左手夹俩鼓槌敲打单皮和大鼓，右手拉绳敲小锣，脚蹬绳子可以敲大镲和小镲。一人表演的时候呢连拉带唱，老百姓就管他叫石八弦，反正手啊脚啊嘴呀、哪也闲不住。咱们必须得说呀，反正这个期间呢他那个老师偶尔还带着他四处走。到后来呢有这么一回，有人组织一台杂耍到山西太原去，要找个拉单弦的，当时有个叫邵雅轩的能拉单弦，需要找个胡琴伴奏，于是就找到他老师了。他老师呢，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说的是侯宝林先生他自述的非常艰难的漫逸生活。
1: 在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侯宝林去逛鼓楼时，凭借什么本事找到了活命的工作？在鼓楼工作期间，唱戏的他在怎样的机缘之下开始说相声？一年之后，他转到西单继续唱戏时，为何下决心要拜师学相声？被迫离开西单，重新回到天桥的他，又开辟了怎样一番新天地？说相声拜师有哪些规矩？早期说相声为何会用到鼓和铃铛？相声艺人之间是如何互相帮衬过日子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侯宝林回忆卖艺生涯。
7: 石方才跟您说道，侯宝林他母亲去世了，然后他老师呢领着他到茶馆里边讨了一枚银元，观众们呢给了50多个铜板，那一块银元他拿着了，这50多个铜板啊只分给了他4枚，4枚铜子儿，这坐车都回不了家呀。侯宝林他们家住在北皇城根福寿里，他从天桥一直走到前门才坐上了白牌的有轨电车，因为那时候最早的有轨电车呢有四路，分别挂着红黄蓝白4种牌，白牌电车呀是环形路，从那儿坐车到西单这就需要4枚铜钱，从西单到福寿里还得4枚。是他手里边倒是攥着一枚银元呢，但是他不敢花也不能花，家里边出这么大事儿，哪哪都是用钱的地方，他只能是走回家。您别看是走半截路啊，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一点饭也没吃。第二天呢，他这个老师啊到了他们家里边，给了1块银元，埋葬他母亲，买棺材呀、出殡呢、发丧啊，这些费用都是侯宝林舅舅出的。紧接着他这个师傅就去山西了，他被打发回了家，那时候都已经秋天了。侯宝林回到家的时候，身上穿的是一身裤褂、一件蓝布大褂、一双鞋、一双袜子，就全是单衣呢。他父亲呢倒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也知道孩子学徒苦啊，见到孩子被打发回家了也没责备他，就说这么着吧，你先玩两天吧。正赶上街坊有一位老奶奶瞧见侯宝林了，一打听这个事儿，没事孩子啊，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的。不管怎么说，那时候侯宝林呢终归是个孩子，连饭也没得吃，但是还有心思玩去，离开家这么久，像鼓楼那地方那得好好转转，于是就去了鼓楼了。钟楼前鼓楼后那块有个市场，一进市场就有个说书的，说书的旁边是个茶馆，名字叫实际茶馆。茶馆门口啊有个唱戏的牌，他就在戏摊旁边站着，人家那正在唱捉放曹呢，唱完一段一打鼓嘣嘣嘣，这就代表着收钱了。这一段呢在侯宝林先生后来创作的三棒鼓的相声里边展现得淋漓尽致，说是一老太太领着好姐们啊，我请你听戏去。进去的时候门票很便宜，但是唱两句嘣嘣嘣一敲鼓，这就是要钱了。老太太都快疯了，怎么又要钱呢？
8: 要完钱
9: 还怎么样？
8: 台上接着唱
9: 啊，接着唱。
8: 小老妹在上方啊，大嫂趁土奔年年蹦蹦蹦
9: 又来了。
8: 二上头，二上头奔，掏钱吧老太太。
10: 怎么没完了？
8: 前后台40多人阻止着吃饭，1毛2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0: 好家伙，再给1毛，
8: 我这一块四了
9: 啊，一块四了
8: 啊。
10: 单手外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呀、啊，
8: 蹦蹦蹦
9: 得。
8: 老太太一听，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这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7: 当时呢，这唱戏的时候啊，那个打大锣的上厕所去了。厕所啊在钟楼那儿呢，比较远，这样一来呢可就没有打大锣的了。正式开唱的时候，戏班子的人一瞧那打大锣的呢，没人应声，赶紧喊呢，大锣谁打？这时候侯宝林小孩站出来，我打。他把大锣拿起来，把整段的捉放宿电都给打完了，
11: 打完以后，厂子里边每个人都惊呆了。哟，这小孩会打大锣呀！确实，侯宝林在天桥学的艺，像什么敲鼓啊、大锣、小锣，还有包括那个拨、镲，他什么都学过。所以他这回打完锣，大家伙都很喜欢。唱戏的班主叫李四儿，李四儿就问他：“孩儿啊，你姓什么呀？”“啊，我姓侯。”“你会唱不会呀？”“啊，我会。”“那你现在在哪儿啊？”李四儿以为啊他是哪个戏班的，“啊，我现在没事儿干。”“那你跟着我们干这行行不行啊？”侯宝林特别高兴，“行。”出去玩头一天就找着工作了，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一般啊！就这么着，第二天就走马上任了。合着呢只歇了一天，其实这一天也没怎么休息，一直帮那个戏班子打锣了嘛。在鼓楼市场这个地方，侯宝林一唱就是一年多。您别看时间短啊，比他在他老师家学的那两年那可是学的多多了。所有他们那厂子唱的戏几乎就没有侯宝林不会唱的，而且生旦净末丑他都会。比方说唱这个辕门斩子的时候，他一个人呢就是两个角色，一会儿在这边他就是杨六郎，一会儿呢又跑到那边再去唱老旦。再比方说唱这个木虎关这出折子戏，他从高来、杨八姐、达婆、老旦、小生一

直唱到高旺，没有一个是他不会的。他唱青衣呢稍微差一点，因为那时候嗓子不行的，他是20多岁以后才学会唱青衣和小生的。值得一提的是啊，他在鼓楼市场那会儿可就学会了相声了，这是他以后转变成为相声演员的基础。这个鼓楼市场呢，就是现在的钟楼前边鼓楼后边这块地方，原来啊用这个铁蒺藜围着，它有东南西北四个入口，进南门挨着鼓楼这一块啊，有卖破烂的、算卦的，还有很多小摊儿。小摊上也是卖各种的吃食，卖趴糕的、炸丸子的，卖豆汁的、卖馅饼的、卖烧饼的。此外这块还有三个茶馆，如果打西门进，西门外边有一个烙子馆，烙子就是莲花烙子那俩字儿啊。鼓楼市场您别看地方不大，卖艺的场子可不少。一进南门呢就有两份说书的，东边这个说书的人家说的是七国啊，旁边那个说书的呢外号叫冯小辫，反正说书啊比这个唱戏的赚钱要多。再进去一点，东边有块场子，那就是说相声的，有时候呢摆在西边大槐树底下。这种场子是没有固定地方，因为有时候这树底下也唱戏。此外还有唱呵呵腔的大棚，这个呵呵腔啊也叫哈哈腔，还有地方叫台儿腔、柳子调、拉拉调，它是产生于咱们河北省民间的一个地方戏曲剧种，在冀东南呢、鲁西北一带特别的流行。然后再往北走还有两块地儿，常在那儿演出的一个是全家福，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老夫妻俩带着俩儿子还有俩儿媳妇还有闺女，一大家子一块唱，唱的大概是花鼓之类的，大家伙管他们叫全家福。还有一小摊呢是父子俩带一徒弟唱莲花烙，这家姓崇，老头叫什么不知道，儿子叫崇佩林，他们这爷仨呀唱的经常就是太平歌词了。我们说那个相声说学逗唱，相声演员表演的时候甭管是唱歌啊唱戏啊，那都叫学，他们本门的唱得是太平歌词。说是这太平歌词啊有个来历，据说北京当初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艺人，外号叫抓阄赵，他到宫里边给慈禧太后去唱莲花烙，慈禧没听过这东西，听完了以后就问说这叫什么呀，抓阄赵就说叫莲花烙。莲花烙本来是那些高层人士上流社会不大接触的东西，属于是跑江湖的要饭行乞的玩意儿，慈禧呢嫌这个名字不好听，于是就说改名吧，叫太平歌词吧，因此这个名字是御赐的。这样一来呢，他们打板的那个主板啊就改名叫御赐，传着传着就给传歪了，传错了，那个板就不叫御赐了，传成玉字了，唱太平歌词的玉字板现在也是这么说。后来北京很多唱莲花烙的班子就把这个莲花烙改成叫太平歌词。侯宝林这除了唱戏之外，有时候到鼓楼市场的各个厂子里边就去转悠呗，这么多厂子里边对待他最好的就是这个崇家，就是一人仨唱莲花烙唱太平歌词啊。他经常在那儿坐一会儿，老听太平歌词他就想学，后来呢也就真学了几段。他第一次唱太平歌词啊就是在崇佩林家这个厂子，他跟另外一个人合唱的是韩信算卦，就是说这个韩信呢做错了五件事要减寿，结果侯宝林这一唱唱了四件事就结束了，相当于是什么呢，第一次唱就唱错词了，想给人家帮忙啊给帮了个倒忙，这一场演出呢就没法找人要钱了。侯宝林第一次说相声也是在鼓楼后边，因为他特别爱听相声，鼓楼那儿啊有几个说相声的场子，有些老艺人就在那儿说相声，像什么常宝臣先生、聂文志先生。常宝臣先生带两个徒弟，一个叫郑祥泰，一个叫王世臣。没错，在相声界辈分特别高的王世臣先生那时候还当学徒呢。那么这些人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就走了，换了一些年轻的艺人，像什么张兆新、张淑媛、还有个小李，他们的岁数都比侯宝林大。然后这些人说相声他就老听，老听老听他就学会了，就想说。有一次开场的时候啊，他看见厂子里边就一人在那儿呢，于是他就过去说要不我给您帮个忙吧，对方说好啊来吧。哎，侯宝林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那时候不叫戏剧杂谈呢，叫杂学。因为侯宝林他是学戏的出身，
所以说把这个段子非常圆满地说下来，但是收钱的时候收的少。第一，这是上场的第一个节目，人上的不多呢。第二，大家伙都认识他，知道他是个唱戏的，不是说相声的，所以就不大愿意给钱，好像这钱给了就不值似的。总之吧，侯先生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第一次说相声，全都在鼓楼市场那儿。他在鼓楼市场干了一年多，那时候西单商场盖得差不离了，鼓楼市场唱戏的人呢，又把他带到了西单商场里边去唱戏。班主是马少珍，在西单这儿唱戏呀，都是彩唱，但是行头呢也比较简单。比方说唱这个四郎探母，公主并没有花盆底鞋，就穿着平底鞋上，戏袍都是用布做的，当蟒袍穿或者是当别的什么穿都行。玉带呀、髯扣啊，倒是挺齐全的。拿戏装这一点来说呀，西单商场比鼓楼可就高级一些了，鼓楼呢又比天桥高级一点。在西单这儿唱戏，一到冬天的时候，大家伙得换上冬衣啊，换上棉衣服啊。但是侯宝林这儿没有棉衣服，还是穿着这身单衣。听戏的老太太们还有些心眼软的，一瞧，哎呦，你看给孩子冻得多冷啊，咱们给他凑凑吧。于是你拿三吊，他拿两吊，给他凑钱呢，买棉服。还有人说，哎，我那儿有条夹裤，里边塞点棉花呀，就成棉裤了。又有人说，我那儿有件小夹袄，反正这个人给个围脖，那个人给顶帽子，还有人给大褂。每年一到冬天，侯宝林就是这么过的。那时候的侯宝林就已经16岁了，他最爱的就是说相声。在鼓楼市场那阵儿，他已经学会说相声了。到了西单这块呢，他们的场子正好挨着说相声的，就是高德明先生的场子。后来呀，成为他老师的朱阔全先生也在那儿说相声。他这有事儿没事儿就去听，听完呢回去就琢磨。特别是那个单口相声，他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朱阔全先生和汤金城先生。这人外号叫汤瞎子，他在相声圈里边啊是比较长寿的，活了90，1980年才去世的。当时呢，偶尔相声场子里边演出的人少，他就跟着人家一块说。有这么一天早晨呢，雨下得非常大，侯宝林口袋里边一个子儿也没有，而且也没有饭吃。哎呦，这雨下的呀，直到下午4点多钟雨才停了。场子里边椅子板凳都已经湿透了，那板凳啊是用链子锁上的，夜里边怕人偷嘛。于是侯宝林呢跟租场子那人就说，这么着，你把场子打开，我把那板凳晾一晾。对方说，你穷疯了吧，这雨下这么大。侯宝林说，现在已经出太阳了。其实对方哪知道他的心事啊。那时候侯宝林呢是在人家茶馆里边借住，早晨7-8点钟起床，起晚了不行。他从早晨起床到下午水米没打牙呢，他得想着挣钱填饱肚子。哎，他把场子打开，用水扫一扫，一会儿啊就有游客来了。这个商场有4个场子，那天呢就他自个儿说相声，一直说到晚上。挣了多少钱呢？论煤是1500枚铜钱，合银元呢得有3块多。对于侯宝林来说，这是平生头一遭的发大财了。租这个场子是28租，你挣1块呀，你得给人2毛。那么付完这个场地费还剩2.5块。那天呢，他父亲也没饭吃，也没辙，就找侯宝林来了。当爹的找儿子伸手要钱，这也是挺伤自尊的。但是侯宝林赶紧拿出1半，给了他爹1.3块。到了8点钟，这才吃饭。从早饿到晚，这顿晚饭可得吃饱了，毕竟能吃饱的机会不多呀。就这么小的一件事儿，哎，这么偶然的一个事儿，却是鼓励着他别唱戏了，说相声去吧。因为毕竟这个说相声比唱戏呢还是要挣得多的。说来说去，侯宝林最初的本行本业是唱戏的，你要去说相声啊，你得有一个说相声的师傅，要不然人家不让你干这一行。侯宝林在西单商场第一个说相声的老师呢就是常宝辰先生，后来常先生病故了，他得另找老师。这时候有一个相声艺人就跟他说，啊，这么着，你就算我徒弟吧。其实呢，这个人也没怎么教他，他只能是帮着对方敛敛钱呢，帮帮忙啊。反正那时候他就是又唱戏又说相声。
这种情况当然是为班主所不容啊，于是他就离开了西单商场，又回到最初的天桥，回到云里飞那块去搭班了。那么侯宝林已经在外边单飞了，干了几年了，不像在严老师家学艺那阵的情况了。云里飞同意跟他搭戏，于是他这儿还上京戏。有时候散场以后啊，他一个人呢再说上几段相声，哎，挣的钱跟在西单商场的时候就差不离了。云里飞的本名叫白宝山，书中暗表白宝山的儿子叫白全福，他老爹不叫云里飞吗？哎，他儿子的艺名叫飞不动，这也是挺好玩的。当时云里飞一瞧，哎呦，这侯宝林说相声挣钱多呀，于是让他儿子这个白全福，就是这个飞不动啊，也跟着侯宝林学说相声。他们家的徒弟王宝同呢也跟他学，算是侯宝林把这俩人给带出来的。每天散场以后啊，他们仨人就原地说上几段相声，侯宝林有时候呢给他们俩每人捧一段，他这再来一段单口的。唱戏散场以后，那时候天都黑了，怎么办呢？在场子上安四个灯泡，这灯泡啊也不是特别亮的那种，也就是50度60度吧，回头呢给人家这场租多给点钱就行了。论起来这仨当时还都是小孩呢，侯宝林比白全福大2岁，哎，底下人呢谁看谁都觉得新鲜。那么天桥街头艺人演出的时候带着电灯，就是侯宝林首创的。那时候呢，侯宝林他们也唱戏也说相声，随身呢带着小竹板，带着醒目，带着白沙子口袋。为什么带白沙口袋呢？从前撂地摊的相声艺人说相声的时候啊，都会表演用白沙子写字儿。那个白沙呀，是风化了以后的汉白玉石的粉末，艺人用手搓着粉末，在地上随意的撒出流利的行书，笔锋清晰，这是一项高超的艺术。当然这个技艺现在已经失传了，反正总之吧，随身带着这些东西，碰到哪块有场子散场就上去说上三五段。后来一直发展到敢在天桥说相声历史最悠久的焦德海和刘德志的场子上去那儿说相声。夏天的时候呢，人焦德海呀、刘德志啊下午3点才上场，而像侯宝林他们早晨8点就开场，一直说到下午1点多钟，有时候呢能挣这么500多铜钱吧，刨去这个场地费也就剩7毛。这时候呢找个地方吃顿饭，吃完饭到茶馆里边沏上一壶茶，花10个铜板买盒小粉包，就是请大家伙抽烟呢。这时候呢戏摊上唱小戏的朋友刚到场，演出又要开始了，他这儿喝够了茶，抖擞精神来到云里飞的场子，又开始下午的卖艺生活了，一天都不带闲着的。在他21岁那年，正式的拜了朱阔全先生为师，开始学说相声。朱先生长得特别胖，外号叫大面包。拜师啊，按照道理或者说按照这个仪式呢，得上饭馆请一桌客。按照相声的传统规矩，你得请上说评书的、唱莲花落的、变戏法的、练把式的这4门的师傅，一门得最少各来一位。为什么呢？因为这几门啊压根就分不开，单口相声里边有评书的因素，评书里边也有相声的因素，唱莲花落的前面有说口，就是前面给您说那个前脸啊，练把式的呢也有说的部分。老北京有句土话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就是因为说的成分很大，如2分钟就耍完了，累个半死，给钱的人也少，你得多说。变戏法的也是如此啊，前面必须有说的部分。那么你要拜师学艺啊，学说相声，就得请这个说书的、唱莲花落的、练把式的、变戏法的，4门都得最少各来一位师傅。可但是这侯宝林这儿哪有钱上饭馆啊？他这拜师的时候啊，就拿出了1枚银元，在师傅家里边吃了一顿炸酱面，当时只请了徐德贵、汤金城这2位老师。另外2门的倒是请了，但是人没来。侯宝林这儿冲着师傅磕了3个响头，吃了一顿炸酱面，这就算正式拜师了。当相声演员呢，有这么几样小道具：手绢、扇子、醒目，还有唱太平歌词的小竹板，还有就是

0: 比方说穷不怕，还有这个西城的相声演员马麻子，说相声的时候，此前给您聊那个江湖丛谈的时候说过啊，明春呢就是俩人站那说，暗春呢是用布幕把人给挡起来，相声艺人呢模仿各种声音来进行表演，有点口技那个意思。这种相声呢，湖南湖北叫雨伞戏、被服戏，四川叫龙口戏，这也是相声传统里边遗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就没有这种形式了。那么说这个表演口技，或者说说这个相声为什么要用铃铛呢？您看生活里边啊，有两种情况需要用到铃铛，一种当时是每家门口有铃铛，相当于是门铃，另外一种呢就是串铃，在这个驴和马的脖子上挂一串铃铛，走起来以后呢发出响声。所以说相声的学到驴叫马叫的时候，也把这个铃铛挂在脖子上发出响声，这是口技的传统。那为什么用到鼓呢？鼓作为道具就是招人注意，招揽生意。马麻子最初用的可能就是太平鼓。除了这些以外啊，此前还有一种道具叫什么呢？叫磕瓜。磕就是打的意思，瓜就是脑袋的意思。那这种道具呢，甭管是捧哏的打逗哏的，还是逗哏的打捧哏的，打上去声音很大，但是并不疼。您比方说侯宝林先生有一儿子叫侯耀文，他和石富宽呢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口吐莲花，那里边就有打人的动作，只不过打的时候吧，用的不是磕瓜，而是用的扇子。
1: 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不知道您这有没有？
2: 能要什么乐器？
1: 要个锣，有没有？
2: 锣，
1: 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2: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找不着。
3: 这样好不好？
1: 你帮我一下。
2: 哦，我帮你。
1: 你来这锣，
2: 行，好不好？
1: 行，你想学这个吧？
2: 想学，想学。
1: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2: 哎，
1: 好不好？
2: 好好，
1: 你就来这锣，
2: 我替这锣，
1: 好不好？
2: 好，
1: 开始啊！
2: 哎，
4: 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回了徒弟整八个，哐哐，道友七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请卸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

0: 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这个比较小的系列，给您聊的是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他所自述的有关于在旧社会自己学艺从艺的那些年的艰苦的岁月。
6: 东北茶馆里的票头是做什么的呢？当地票头是如何坑害初到沈阳的侯宝林和他师弟的？艺人乔丽媛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了保命，侯宝林二人在闯关东三个月之后就匆匆逃回北京。大病初愈重新上台的他，在开场时受到了怎样的侮辱和打击？他为何能去天津著名的燕乐戏院说相声？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侯宝林回忆卖艺生涯。
5: 侯先生从学戏后来改行说相声，甭管是在西单商场还是在天桥，那都是立得住了。可即便如此啊，挣的钱呢也只够当天的挑费，尤其是在西单这个厂子干到十月份，天一冷啊，商场没人，所以说他这个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候呢，他老师的一个老伙伴何玉清从沈阳到北京来邀约他老师去东北那儿演出。后来朱阔全先生，也就是他师父啊，说这么着吧，你去吧。于是侯宝林跟师弟李宝奇一块儿可就闯了关东了。闯关东历来是很多人的伤心事儿。我们一说起东北那个地方，棒打狍子水舀鱼，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但是闯关东哪有那么容易呀？咱们看过李幼斌所主演的影视剧闯关东的时候，历经千难万险，既有人帮人的，也有人坑人的。尤其是那个年代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即便像老朱家家大业大，那也是过得很艰难呐。
7: 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
8: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7: 俺那棍儿啊和那勺子头孙大手家的闺女定亲了，人家呢也没有什么彩礼，就要那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我和馅儿他娘合计合计，如果有这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把两家孩子的婚事都给成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这一担小米儿，那你从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9: 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可是在灾年就够好几家人活命了。
10: 人家老谭家只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5: 咱就甭说朱开山了，还是来说侯宝林这儿，要到伪满洲国去，到那儿以后生活有没有着落呀？谁也不知道。他在临走之前呢， 为了上台演出用，还特做了这么一件罩棉袄的布大褂，因为东北天冷啊，结果那个罩衣比棉袄还长一块呢。他们到了沈阳以后，就在沈阳鼓楼南边的万泉茶社去演唱，因为他老师的老伙伴何玉清啊，就在那块当票头呢。所谓的票头就是资本方的代理人，因为他实际上就代表着茶社的资本家，管着一切。当初东北的茶馆或者叫茶社，要想请位说书的先生，那都是四管：管接、管送、管住、管柴火，或者说管煤。此外还管两顿饭，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你从外地刚到东北，请你吃面，临走的时候啊，给你拿上路费，再请你吃顿饺子。不仅如此，说书赚的钱全都归这位说书的艺人，茶馆啊就为多赚点茶水钱。那么曲艺的馆子跟这个书馆是一样的。此外，谁要是演大轴呢，还得从这个茶水钱里边抽出一小部分来酬劳这个大轴演员。而这些事儿都由票头说了算，票头如果对艺人厚道些，就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去做，这个艺人呢就能够多挣钱多受益。如果这个票头对人刻薄，那这对方可就倒了血霉了。而这位何玉清呢，就属于后者，净出馊主意坏主意坑这些演员们，这其中就包括侯宝林。比方来说吧，当时他们住在万泉茶社，他和李宝奇住同一个房间，睡的就是东北的土炕，而且那个被和褥子都是湿的。您想吧，东北的冬天呢，虽然说长着炉子呢，但是那个被和褥子如果都是湿漉漉的，夜里边怎么睡呀？而且路费你还得还清了，甭管去赶什么堂会，说这一场挣多少钱，何玉清呢只给他们这些人呢10块，他从中搂了不少。说如果这些艺人不干怎么办呢？你初来乍到，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握着。因为这个票头啊，背后有资方勾结当地的恶势力。有朋友说不对呀，这个票头他也是从艺人当中雇的，他此前也是做这个行当的，那他怎么就这么狠心呢？毕竟你这坑的都是同行啊。这用郭德纲的一句话来说，只有同行之间呢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呢。1939年旧历的10月底，侯宝林他们就到了沈阳鼓楼南边的万泉茶社演出。同台演出的人员当中呢，说相声的有郭瑞林，这是郭荣启的父亲，还有白银耳，这是侯宝林的平辈儿。唱单弦的有曾正廷，唱东北大鼓的有朱喜珍，这朱喜珍呢在东北挺有名的，还有一位赵矮如，也是说相声的，这算是侯宝林的前辈。他们这些艺人卖艺是讲究义气的，喜欢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朋友。到春节的时候，白天也没什么事儿，只能是晚上演这么一场。而北市场那儿呢有一个相声场，据说呀那个场子是北京的天桥艺人一位著名的老前辈叫任仁乐若干年前呢闯关东的时候开辟的。于是侯宝林他们就上那儿也说相声去，一天呢能分到1-2块钱的俸票。因为沈阳又叫俸天，他们当地发行的这个纸币啊就叫俸票，拿这个额外挣的钱呢就可以吃顿面吃顿饼了。即便如此啊，他们也不敢吃，得省着。省这些钱干嘛呢？攒路费呀，什么时候瞧着形势不行赶紧跑路啊。过了春节了，当地东北的天气依然是十分的寒冷，他们挣钱越来越难，就靠着万泉茶社和中街胡同的公余茶社在这儿啊卖艺度日。哎，就在这个时候可就发生了乔丽媛之死事件。在公余茶社里边卖艺的艺人，唱大鼓的有刘文霞，说相声的有李咏春和张庆生，唱大鼓兼唱坠子的可就是乔丽媛和他的妻子乔清秀。这夫妻俩人啊也是打关内来的。乔丽媛后来一个人唱大鼓书，因为他媳妇儿呢有病就没唱。这时候有人就问，哎，你们都是关内有名的角儿啊，怎么到了我们这疙瘩就不唱了？乔丽媛赶紧解释说，不行啊，我媳妇儿那儿正病着呢，啊，多攒得好一点啊一定会给各位唱的啊。后来这两口子发现东北这地方不好待呀，日本鬼子欺压不说， 汉奸和特务

我横行霸道。乔丽媛夫妻一瞧，咱走吧。临别纪念唱三天，乔清秀呢虽然身体不好，也是勉强登台演出了。那这三天里边，也不知道是第一天呢还是第二天呢，刚散场，当地宪兵队的就来了，进门就骂，你他妈的在这儿唱，你们跟谁说了？其实开唱之前早就把票啊给送到宪兵队了，也不知道对方是嫌少还是存心捣乱，反正来者不善。进这儿以后，那掌柜的什么的，票头什么的，赶紧给上茶呀。宪兵队这帮人不依不饶，他妈的乔清秀到这儿几个月也不唱，今儿倒是唱上了，可谁他妈让你唱的啊？谁他妈想听你唱啊？列位，这可不是我在节目里边嘴不浪叽的啊，根据侯先生的回忆，这宪兵队的嘴里边就是带着这些脏话呢。乔丽媛呢，就是这个丈夫，他是长跑码头的，会办事，赶紧上前顺情说好话，您各位别生气，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是干嘛的？我是他男人，是吧？行，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就把这个乔丽媛带到宪兵队，二话不说直接给他灌凉水。本来乔丽媛这儿啊就是个胖子，吨吨吨灌了很多的凉水，哎呦，那肚子啊就跟干腹水似的，或者说跟蛤蟆似的。你这还不算呢，有那个特别心狠的，直接呀往他肚子上跳，拿他的肚子当蹦床了。这么一跳一踩，乔丽媛的肚子就崩了，人当场死亡。这会儿一瞧也慌了神了，把这人抓过来呀，本来就是打一顿，然后呢敲诈勒索，没打算把他打死。上级呢也没有这个命令，也没派他们去抓，现在把人给打死了，你说怎么办呢？这帮人也有辙啊，就在厕所旁边刨了一个坑，把这人呢就给埋了。埋完以后还不算呢，派了人到乔清秀家里去要人，你爷们乔丽媛越狱跑了，肯定是跑回来了，他藏哪儿了？说白了，人死了继续讹诈你。乔清秀这也没辙呀，赶紧吧，四处借钱花钱吧，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后来终于有这个内部人士啊给他透出话来，说乔丽媛早就死了。乔清秀吓得呀没了魂了，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他带着孩子上火车逃回关内了。那这么多艺人一听这事儿也吓得够呛，侯宝林也觉得这地方不能久待，得想办法回去。可是如果他们说走，那领班的准不干呢，还指着压榨你们呢。所以他们怎么说呢？说我们觉得呀这儿挣钱挺多的，挺好，我们回去把老婆孩子都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啊就在关外这儿混了，这么着才脱离虎口。那一年呢是1940年，侯宝林是23周岁，尽管东北比关内挣得多一些，但是生命没有保障，那就赶紧跑吧。当初去东北的时候说好的是管接管送，路费呢都由资方出，但是到这时候你还找人要路费？侯宝林呢连行李都没拿，皮帽子也放在茶室了。就这么着到了火车站，临上火车之前呢，他师弟给他买了一只熏鸡，结果等到侯宝林上了火车再一摸，熏鸡啊被人给偷了。因为那时候啊单有这么一波人上车掏包啊偷东西啊，他们是前门上中门下，或者是后门上前门下。他坐这个火车到达山海关的时候，要收回出关的时候领取的入国证，就是你进入伪满洲国会给你发这个证，你出来的时候人家还收回去。交回这个证件的时候，侯宝林趁对方不注意呀，偷偷的把那个证上的照片就给撕下来了。这张照片呢后来侯先生保存了一辈子，23岁之前呢这可能就是他唯一的照片了。回到北京一算账，去到关外呢3个月的时间，只混了一件长袍。他原来去东北的时候做的那件罩袍啊，比棉袍不是长一块吗？到了东北以后，为了上台好看些，就做了这件长袍。反正里外里合着去趟东北啊，出趟关，就挣了这么件衣服。而且回到北京以后呢，侯宝林就生病了，这个病叫羊毛疹，中医认为就是小伤寒一类的病。然后他那个邻居拿着针呢，在他身上往外挑，说是挑羊毛呢。那时候呢，侯先生手里边只有这么十。

0: 几块钱，攒了很多年呢，不容易。曾经还有一朋友烧钱呢，托他在关外给他买双皮鞋，反正加到一块拢共手里边就这么30来块钱，这么一病钱可就都花光了。而且整个过程中可没上医院去啊，用侯先生的话来说呀，医院这个词儿对于穷人来说那是不沾边的。当时的北京呢，有这个四川营那一带呀，有这么一个叫中医学会之类的机构，好像是个慈善机关，白给人看病。所以说侯宝林呢就找他们去给看病，对方倒是挺热情的，可是给误诊了。那时候侯宝林呢心里边本来是有热病，对方用的药还是热补，这么一来呀，病可就严重了。没办法，侯宝林找到徐华府大夫让人给看病，人家一号脉说，哎呦，你这个方子，你吃这个药不对着呢，反了。他让侯宝林回去说，你赶紧找块冰喝冰水，再吃点炒红果那种蜜饯。炒红果侯宝林这吃不起，但是他得想辙去找冰啊。他到一家饭馆跟前，人家那儿啊正往外卸冰呢，他跟人家要了一些碎冰块，哎，含到嘴里呢感觉精神好一些了，接着又吃了两副药，这个病啊才算是轻了不少。根据他回忆呢，说自己头发原来挺多的，就是打那回病了以后，这头发开始脱落，病了以后身体很虚弱，可是你不出去挣钱你就得挨饿。为了讨生活呢，他就又回到西单商场老地方去，跟那个相声厂的掌权的人呢就说您看去年10月份天冷不是没饭吃吗，我就走了，去关外了，那也是不得已，现在天暖和了，我这不又回来了吗，能不能在您这儿继续说呀。对方也就点头同意了，但是头一段开场侯宝林就受到了打击，受到了侮辱。那天一开场啊，侯宝林跟大家伙一块唱十不弦，几个人同时唱，就是为了招揽观众嘛，先唱什么福禄寿喜四字的吉利词儿，唱完了以后呢还有八句独唱。这八句词儿啊，咱们在听德云社的时候也听过啊。
1: 一上台来洗溜神儿，一边踩神儿一边洗神儿，踩神儿手托着摇钱树，洗神儿怀抱着聚宝盆儿，聚宝盆儿倒有着金马驹子在，金马驹子以上宽站着金人儿，
0: 斗斗且斗且斗强，这就结束了。这时候捧哏的赶紧上台往下轰他们，去去去，总唱个没完，那我们还怎么说呀。这帮唱十八弦的就下去，剩这么俩人啊一块跟他说相声。结果当天这个十八弦唱完以后呢，有人上来唱了一个独唱。谁上来唱的独唱呢？就是这个场子掌权的，或者叫掌玄的，真正来说呀应该念成是掌学的。他唱了一个神话故事，唱的是庄子的故事，说的就是庄子成仙了，有一天出去游逛，看到路上有一具骷髅，这是一个被强盗抢走钱以后杀死的行人的骷髅。庄子一瞧这人死的冤呢，就做法让他复活。这人活过来以后呢，一下抓住庄子说，你还我钱财。那天这个掌学的前面唱的什么内容侯宝林记不住了，但是最后一句他说得很清楚，改词儿了，改成哪一句呢？叫小人得了命，他就要私财。哎，这句话就是讽刺侯宝林，你病病殃殃的都快病死了，病刚好还没好利索，就想到来这说相声来讨弄钱了。这意思说得很明白，侯宝林听了以后心里边不是滋味，但是不是滋味又奈人何呢？为了生活只能是忍气吞声，接着说自个儿的相声。后来他也琢磨，就掌学的这号人啊，你说他多坏吧未见得，他就是嫉妒。因为侯宝林学习比较刻苦，他从下边往上窜呢，窜得很快，相声说的时间不长，在他那个场子里边就已经是有了名气，名列前茅，也拥有一部分固定观众。所以呢他就打击侯宝林。还是那句话，这同行的呀有的时候真是冤家，尤其是旧社会艺人中间呢，这种行会的思想 也是够严重的。1940年的3月份到6月份，他就一直在这个西单商场这儿说相声。天暖和多了，他这个病呢也好利索了。这时候又有人约他到天津的金乐戏院去那儿说相声。他们那个厂子里边有一个相声演员叫戴少甫，原本这个人呢叫戴少甫，哪个甫呢？就是花圃的圃，外边一个口，里边一个杜甫的甫。后来有人就跟他说：“说你这名字起得不好啊，甫字外边有个框，可就把你困住了。”所以说这个戴少甫啊，怕听这些话，听完以后呢，把名字改了，改成叫戴少甫。人戴少甫啊，有点文化，能够自己整理相声段子，段子里边有些错别字他能给纠正过来。同样的段子，人家说出来呀，就比别人说得好。那侯宝林呢，受他的影响也不小。1-2年前，他在天津的燕乐戏园说过相声。这个戏园子是天津有名的曲艺的场子，有时候偶尔呢也会演场电影，所以也叫影剧院。戴少甫到天津后，很快就演红了。当时他最红的节目叫《鼠来宝》。鼠来宝您肯定听过啊，他原本呢还真就不是相声段子。当初呢侯宝林的老恩师朱阔全先生在西单商场演出的时候，每天去得早，观众没来齐呢，他就挥动着大板来段鼠来宝，就是为了招揽观众呗。原本不算段子，但是后来越说越多，越说越长，就变成了相声节目了。戴少甫在天津演出的时候，天津水灾刚过，报纸上经常有人写文章募捐劝赈，他就把这个报纸上的文章啊改编成那种合辙押韵的一段一段的，插到自己演出的鼠来宝之内，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呢也向大家劝赈。这下他可就红起来了，观众就觉得你不仅是演员，不仅是艺人，还热心公益，哎，就喜欢他，捧他。只可惜后来这个戴少甫呢被大流氓袁文慧给轰出天津，给他轰到北京去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说了一段打白狼的相声。这段相声啊还有个名字叫德胜图，内行话呢叫大杆子，他的传统的名称又叫南征梦。后来您听这个郭德纲说那个西征梦，也是来源于这个传统相声，只不过里边呢加入了很多现代因素，很多包袱大家伙也是耳熟能详的。大爷，美国怎么走啊？我哪知道，问村长去。还说这个美国总统布什拉住他的手，哎呀，你个龟孙，你咋才来呢？
2: 上台阶儿，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等着我呢。一看我来，很高兴。到你呢，里边瞧你呢，
3: 没喊脱光啊？造澡堂子是怎么？
2: 你哪懂这个去？礼貌啊，
3: 礼貌。
2: 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跟内屋呢。推开门，四目相对，布什很激动啊。
4: 你咋才来呢？嗨，
3: 我说对，
4: 干啥去了你？
3: 不是，
4: 你龟孙，
3: 别说了，
5: 别骂街，有事说事。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8: 爸爸。
7: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 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瓦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9: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0: 清朗网络空间，
9: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9: 请先下后上。
5: 麻烦用公筷。
11: 现在红灯，
1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

0: 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

0: 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2: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4: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5: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6: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7: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5: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8: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5: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9: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7: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

0: 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4: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5: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6: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7: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8: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0: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9: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1: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8: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8: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7: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 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网络上有一个词啊，很多人都应该听到过，叫什么"崩老头"啊。乍一听，很多人可能还以为某种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呢，其实不是。这里的"崩"啊，是北方方言里的哄骗套取的意思，嗯，就骗吧。而老头呢，也不是说白发苍苍的中老年人，而是那些正值壮年、有一定经济基础的80后、90后男性。尤其是那些单身男性和情感空虚的男性，崩老头就是骗这些人。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场披着温情外衣的小额收割。有记者卧底发现啊，这背后啊其实是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了。手机那头甜言蜜语的小妹妹，很可能就是一群抠脚大汉用变声器和虚拟视频软件伪装出来的。他们都有着标准化的剧本啊，先是用哥哥在干嘛，这种低成本的嘘寒问暖建立联系，等你习惯了这份虚拟的陪伴，就开始要你钱了，说哥哥想喝奶茶了，我打车没钱了，各种理由吧，让你给他转个20-30块钱的小红包，单次金额都不大，但架不住他们同时绷着上百个目标啊，积少成多，月入过万都不是难事儿。更有意思的是啊，在这场看似拙劣的骗局里，很多老头啊，引号啊，就很多被骗的男性啊，其实并不傻，他们心里啊跟明镜似的，知道屏幕对面大概率就是个假的，甚至知道对方就是为了

0: 骗点零花钱，但为什么他们还是心甘情愿的掏钱啊？心甘情愿的被崩呢？有的人甚至在网上主动求崩。因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啊，这份廉价的虚情假意啊，它恰恰填补了很多人内心的那种空洞。你包括你说80后90后这种单身男性，基本上在职场上都是顶梁柱了，在家里都是赚钱工具了，往往处于一种情感失语的状态中，疲惫的时候没人说没人懂，脆弱的时候吧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哎，屏幕里那头呢，甭管这小妹是真的假的，随叫随到，还能向你撒娇示弱啊，虽然假，却提供了一种极低门槛的情绪价值，几十块钱买不来现实中的一次约会，却能买到深夜中跟你说一句辛苦了，这种被在乎被温暖的感觉。这对于很多在现实社交中碰壁或者疲惫的中年男性来说呀，这笔账算下来感觉这性价比似乎还挺高。所以啊，面对崩老头的现象，我们真的不应该一味地嘲讽那些受害者啊，人傻钱多或者色令智昏，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无数忙碌的中年人无法安放的情绪缺口，然后这个缺口呢，就让这种擦边的灰色产业趁虚而入了。当然了，理解受害者的情感需求，但我不代表崩老头就具有正当性啊。就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表象下，他藏着极大的隐患。你往小了说，这是不劳而获的不当得利，对吧？你往大了说，这种将人际关系彻底商品化、工具化的擦边产业，正在严重冲击着社会的公序良俗。当温柔可以批量的复制，当信任可以用几十块钱随意就能买到，那我们真实的社会信任基石就会被一点一点掏空。今天你为虚假的撒娇买单了，明天可能就会面临更恶劣的身份伪造和精准的诈骗。要打破这种畸形的供需关系啊，光靠嘲笑啊或者受害者自省真是不够的。相关的社交平台和监管部门必须得拿出点真东西。你对于那些明目张胆卖那个变声器虚拟视频的，甚至教授崩老头话术的那些群组啊，那些商家呀，你平台应该能识别到。你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装聋作哑，你必须利用算法识别并及时封禁，斩断这些为诈骗递刀子的黑灰产业链和产业链。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真正的慰藉呀，从来不是在冰冷的屏幕里啊，现实中的情感连结或者笨啊，或者需要磨合，甚至会有摩擦，但是现实中它是有现实温度的。大家累了疲惫了，跑跑步，钓钓鱼，或者约上三五好朋友喝顿酒啊，聊聊天，扯会儿闲篇，哪怕只是和家人安安静静的吃顿饭，这都可以。就别让情感的空虚成为被收割的理由。你毕竟啊，再多啊虚情假意的晚安，哥哥你好，也暖不过现实中一个无需伪装的真实的拥抱。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国务院食安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重磅案件，针对媒体之前暗访曝光的特供酒的乱象，相关部门重拳出击，已经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0人，查实涉案假酒高达7.52万箱。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在发布会上正掷地有声地提醒大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那些以各种方式话术明示暗示的所谓特供啊、专供啊、内供，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官方的定调清晰明了啊。那既然国家三令五申的严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科普，就没有什么特供，可为什么特供酒的灰色市场依然是暗流涌动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这背后有着怎样一条利益链。从这个所谓特供酒的生产端来看，制造特供酒的它往往不是什么神秘机构，就是隐藏在地下室啊废弃农房里的黑作坊。 他们把成本几块钱的劣质散酒，甚至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的生串酒，装进仿冒的高端酒瓶里。啊，为了掩人耳目，现在的造假手法还在不断升级，啊，不再明目张胆地印上什么机关特供，而是玩起文字游戏了，啊，用什么词儿呢？什么京总一号啊、备战啊、军台啊这种暗示性词语，或者注册带有误导性的商标，甚至把交易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啊、私域社群，用暗语交流，私下转账。啊，那么既然酒是假的，包装是仿的，那为什么还有人前赴后继地去买呀？哎呀，其实这背后折射出的呀，是一种畸形的消费心理和对特权的盲目崇拜。你说买特供酒的那些人，他未必不知道这酒来路不正，啊，但他们买的往往不是酒本身，而是酒背后的面子呀、身份呀，啊，在请客吃饭、送礼办事的时候，拿出一瓶号称内部渠道限量特供的酒，仿佛就证明自己有路子、有背景。就正是这种对特权的迷信和虚荣心啊，给假酒提供了这种滋生的温床。哎，不法分子们正是精准拿捏了这种心理，把成本几块钱啊或者几十块钱的劣质酒，包装成售价上千元的稀缺资源啊、内部资源，谋取暴利。啊，其实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早就切断了特供酒的合法来源。早在2013年，多部门就联合下发通知，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到了2022年，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部门也明确严禁销售军字号烟酒。啊，可以这么说吧，只要现在在市面上出现了流通了所谓的什么内部酒、特供酒，啊，不用疑问，100%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啊，但为什么人们还是对此深信不疑啊？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和商家的刻意伪装。啊，现在的假酒不仅包装逼真，还会伪造溯源码呢，还有定制的标识。你在线上直播间卖的时候，还找演员当托儿，营造出那种抢购啊、捡漏啊这种假象。另一方面，还就是部分消费者还是有侥幸心理，那总觉得万一有漏网之鱼呢？万一我认识的人那真有渠道呢？这种对规则的漠视和对捷径的渴望，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跳进陷阱。哎，面对花样翻新的特供酒骗局，咱们普通消费者该怎么识别防范呢？啊，其实说难也不难，记住这几个常识就行了。啊，第一个，啊，牢记啊，市场上就没有正规特供酒，这是个常识，这是个铁律。啊，凡是打着内部流通啊、什么非卖品啊、限量定制这是旗号的，一律视为假酒。那么第二个，得认准渠道，买酒去正规的商超，去品牌官方授权店，坚决杜绝这种朋友圈私售啊、熟人私下推销，更不要通过微信私下转账购买，一旦出问题了，你连维权你都找不到人。那么第三个，看包装啊，正规酒类的标签信息非常完整，包括生产厂家啊、执行标准、生产批次。如果你看到一款酒包装过度奢华，但连最基本的溯源信息都没有，或者扫码之后信息也对不上，那肯定是假的。啊，那么第四个，警惕低价诱惑。这个白酒啊，高端白酒有它固定的成本和市场价，它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低价呀、什么尾单特价呀。凡是宣称大牌低价、小众稀缺的，那都是利用你的贪便宜这种心理设的局。特供酒的乱象啊，它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钱包健康，更严重损害了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啊，这次多部门联合查处，抓了40人，关停了数十家企业，就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无论造假手法多么隐蔽，无论披着什么马甲，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啊，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啊，俗话说的什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吗？你要不买，它这市场也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清醒过来。真正的体面呀，从来不是一瓶来路不明的所谓特供酒能撑起来的。真正的好酒也不需要靠特供的噱头来证明。啊，摒弃特权思维和攀比心理，理性消费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啊，如果大家平时发现制售特供酒的线索，请及时举报。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 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逛个超市就变成了父母托举、阶层跨越了。哎，这几天啊，山姆托举这个梗在网上发酵。6月3号，平台方面表示，发布该视频的账号多次以同质化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内容，已经被禁言30天，啊，取消了账号商业变现的功能。这呀，就是一个宝妈发了个视频，说了这么一段文案，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啊，视频发布之后啊，不少网友就质疑，山姆这年费260，啊，无需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吧？认为这位宝妈刻意把逛超市拔高到了育儿托举的高度，啊，故意制造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随后呢，这位女子出镜含泪道歉，说本来啊就想跟风玩这个山姆梗，啊，我拍这个视频就是纯属蹭热度。哎，无独有偶呢，济南公安官方公众号最近通报说，引发热议的在山姆偷吃的视频啊，啊，是一个人为了吸粉引流，啊，是拼接炮制的虚假内容。这发布者已经被行政拘留了，也是个假视频。再往前看，上个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盲人女孩盲到被撞的视频也被证实是摆拍啊。其实吧，这类摆拍蹭热点的事件啊，嘿，太多太多了，多的都数不过来了。你为什么屡禁不止啊？很简单呀，因为流量就偏爱这些题材的内容啊，你平台的算法喜欢什么，我就制作什么内容，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啊，一定是这些网友们、博主们经过了实践发现，煽动性、情绪化、挑动各种对立的内容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才会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摆拍蹭热。啊，相关摆拍事件的当事人都被依法处置了，但平台如果不进行算法优化，那在摆拍蹭热的这条赛道上永远都会挤满了人，前赴后继的。2024年年底，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就提到要提升榜单透明度，要求平台全面公示热搜榜单的算法原理，提升可解释性，打击操纵榜单和炒作热点的问题。哎，其中这个提升可解释性，哎，是我关注的点，因为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就那些低俗劣质的内容真是广大网友们集体搜出来的吗？还记得当年那个秦朗巴黎丢作业那个事儿吗？就这么一个新黄色新闻啊，我不相信是广大网友们一个一个的转赞评把这种烂事儿送上全国热搜的，对吧？你请平台解释解释，你算法是怎么算的呀？算法的本质是将各种信息精准的推送给目标用户，啊，这个推送的前提信息得是真实的，啊，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假消息、有害消息、低俗劣质的消息、误导性消息都在算法的帮助之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你的手机中，啊，甚至在各种热搜榜的推波助澜下，啊，越传越广，对吧？归根结底，这就是因为部分社交平台漠视社会责任，为了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一味地迎合用户的喜好，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把控。啊，你这算法要只关注什么点击率啊、浏览量啊这些数据指标，啊，你就忘了承载的核查使命了。所以社交平台必须有所行动，落实责任。一方面要加大对现有算法的优化， 得提高真假辨别能力，对信息进行更加严格的筛选和审核，得确保推荐给公众的信息是真实的，是

0: 准确的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平台要建立健全信息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错误信息被推送，要迅速采取措施，该撤回就得撤回，并向公众你得做出解释和说明。数字时代网络平台看似是信息集散地，它实则掌握了内容的主导权，当注意力就是竞争资源， 当流量可兑换真金白银的时候，你这个技术这个算法它就不是中性的了。当个体置身于被刻意选择过的信息洪流中，越来越难接触到跟自己相左的意见，但越来越多的人就会陷入人性弱点的陷阱，对事物的认知就愈发的窄化浅薄乃至偏激。如今在很多热点事件中，不少人在网上那情绪特别激动，一到网上就成了愤青了， 就一言不合就开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都是二极管的思维，动不动就得站队。这个就跟这个社交平台信息茧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偏偏呢，就这种喧嚣和撕裂的话题，在流量上那是最高的。平台乃至各路流量的蹭热的这种逐利冲动，就难以克制了，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
1: 对吧？如今网络已经是人们生存的第二空间了，如果放任平台这些算法解构我们大众的思考，放大社会分歧，那又何谈凝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啊？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不忍。
0: 热搜热评，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有一些活不起的人，利用电商平台仅退款的规则漏洞，薅人家商家羊毛。这次的涉案金额高了，过万了都，2万多。案涉商品呢，不是蔬菜鲜果，也不是鞋帽衣服，而是工业标准件。 咋回事啊？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据央视法制在线报道，今年的4月23号，一位上海的买家从杨女士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到了4月29号，买家以没有收到货物为由呢，在平台上发起了全额退款的申请，并备注说跟卖家协商一致了。 因杨女士没有看到消息推送，平台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就全额退款给买家了23600。今年5月17号，投诉协商无果的杨女士等一行4人从邯郸出发，前往上海宝山区跟买家协商，双方产生冲突了。杨女士方以合同诈骗报警，5月21号在警方介入下，买家返还了货款。 23600又退回来了。这个仅退款规则的设置初衷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今被如此大规模高频次的滥用，这是平台始料未及的。但是近年来爆出了这么多的薅羊毛的案例，平台却一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一点完善制度规则的动作都没有。这不仅是在漠视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纵容那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白嫖党们。 一开始仅退款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因为瓜果生鲜在运输过程中确实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了或者损坏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再把货品退回给商家也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况下的仅退款不退货，其实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省了运费的钱了嘛。但是后来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们， 仅退款的规则适用范围几乎是扩大到了所有的品类全品类，比如本案中的杨女士经营的货物是水槽组合，它属于标准化的工业产品。退一步说，就算这些工业产品真有质量问题了，也不该适用仅退款，因为工业品可以退回维修，还有折旧价值，你再不济我当废铁卖了也行。但是平台不问具体情况， 仅仅因为杨女士没有及时处理，就真的给全额退款了，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当然了，在语法上他也说不通。 本案中买家明明收到了货物啊，却以没有收到货物为由发起仅退款，这睁眼说瞎话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涉嫌诈骗罪。因为这位买家从一开始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动机恶劣。仅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啊，真的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啊！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

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这规定实施至今已经4个多月了，可就在这4个多月里，仅仅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典型案例就有不少，包括前不久的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利用仅退款从网店骗取了1年4季的衣服，涉案金额超过2万，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这仅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说明它就是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啊，仅退款这一类的欺诈呀，已经是一类比较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关注，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的典型案例，明确释放出滥用仅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么最后呢，还得再点名一下各大电商平台们，不要当鸵鸟了，别假装看不见，要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你电商平台不仅是利润的追逐者，更应该是公平交易的维护者。要用透明化的规则搭建信任的基石，用高效的监管机制清除虚假信息的阴霾，让每一位卖家都能安心经营，让每一位买家都能感受到被尊重与保障，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江。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带动整座城市焕发新生。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请听中塞铁杆友谊如何炼成。
2: 龙舟竞渡艾草香，国潮涌动文韵长。我省各地打造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度过端午假期。
1: 石家庄正定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2: 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
1: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2: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1: 江南、江淮等地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提醒警惕强降雨致灾。
2: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安排，称离以停火是主要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塞尔维亚有句俗话，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5人中就有1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了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蕴藏了哪些动人情谊和暖心故事？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3: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10年就换工作，转眼12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1: 河钢塞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告诉记者，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10年前这份安稳他想都不敢想。
3: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

0: 处在最低水平。
1: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和钢集团接管钢厂。
0: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两三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十年的长远布局。
1: 十年过去，如今的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一等奖。
0: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1: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和钢赛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赛级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赛友谊做出新贡献。和钢赛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2: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四煤代理卧室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她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四煤代理卧的变迁。她特别提到，如今的四煤代理卧不仅就业率在全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塞尔维亚四煤代理卧室市长贾斯米娜：
3: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四煤代理卧的居民。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四煤代理卧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四煤代理卧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1: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娜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塞尔维亚四煤代理卧室市长贾斯米娜：
3: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1: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娜市长：满分10分，您会给和钢赛钢中方团队打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4: 80分，
1: 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8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斯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5: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四煤代理卧室，永远欢迎。
1: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和钢赛钢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10年。8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6: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们，也不能存在期望，这个被辜负。
1: 今年5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王连喜：
7: 宋总是在这儿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好。

0: 爸哭了一场。
1: 原河钢赛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2: 哭了好长时间。哎，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决策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1: 这两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河钢赛钢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5人就有1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河钢赛钢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河钢赛钢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3: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河钢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1: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市民，
4: 你好，
5: 你好，
4: 我爱中国，
5: 中国，
4: 我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5: 谢谢。
4: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 ，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1: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河钢赛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德伦贾科维奇，
6: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
7: 言必信，行必果，河钢赛钢10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10年间，河钢赛钢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3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罗万说，这10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要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塞铁杆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10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河钢赛钢向着新10年出发。
1: 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享美好假日时光。
8: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1对1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9: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10: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一些知识
0: 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8: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10: 端午安康，总消年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日常。
8: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爱仙子、采履灵童等6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11: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8: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展与翠云山第8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歙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12: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13: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14: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红福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13: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15: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13: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16: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13: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天上午9点，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今明2天即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目考试。考试实行2+1安检模式，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域。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3: 近年来，我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3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3年累计完成3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2: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的废料的尾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4: 走进承德宽城京城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尾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5: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泽野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4: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京城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侧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5: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2米，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取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4: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尾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6: 这片区域是咱们尾矿库干尾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4: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尾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6: 未来尾矿库闭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价值的品种，把尾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4: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批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3: 张家口张北县中都原始草原度假村将推出沉浸式历史文化 IP 中都草原王者归来，该项目融合蒙古族非遗文化、元代宫廷礼仪与现代互动娱乐技术，致力打造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沉浸式草原文旅体验项目。景区六大功能区将轮番上演53场演出，涵盖蒙古鼓舞、呼麦、马头琴独奏、蒙古族服饰秀等，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2: 日前，韩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渤海西站到渤海新区站间增建二线工程迎来重要进展，黄华港特大桥首片32米剪枝替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这一服务黄华港铁路集疏运体系的增建二线工程正式进入上补结构施工阶段。
3: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深入周边社区开展金融知识万里行、反诈宣传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宣传人员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结合典型诈骗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同时普及理性投资、个人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4000多人次，有效提升社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亿人次，日均为2.71亿人次，同比持平。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同时，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
2: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
3: 截至6月20号，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另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3: 瑞士外交部发布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预计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上午开始。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 一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今天会谈的主要议题。他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

0: 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
1: 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看法。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 F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库拉索0-0战平厄瓜多尔，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队。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据报道，德国总理默茨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表讲话，他炒作所谓产能过剩，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 30%。 默茨呼吁欧盟采取强硬的对华立场，甚至鼓吹效仿41年前美国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欧盟于当地时间18日至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欧盟领导人讨论了中欧关系问题，并授权欧盟委员会制定一项应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新战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欧盟将推出新的贸易工具，确保欧洲企业减少对占有市场主导地位国家的依赖。冯德莱恩声称，去年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 45% 的情况根本不可持续，欧盟委员会将帮助欧洲企业更快地降低风险。
1: 聊这个话题还得先解释一下那个广场协议，我们以前好像也聊过这个事儿，就1985年的时候吧。首先说是美国经济出了问题，有巨额的贸易逆差，所以他拉着日本、英国、法国还有德国，就当时西德吧，就是在纽约这个地儿叫广场饭店，不是露天广场，是广场饭店啊，在那开了个会，达成关于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促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的下调这么一个协议，就是说美元贬值，相对美元贬值呢，其他那几家的货币就升值。其实不只是日元升值啊，就是英国、法国、德国这几家，那货币就针对美元，它也是有序的要升值，这就是广场协议。但后来呢，日本经济就出问题，长期的出现经济低迷啊。大家认为这就是广场协议造成的，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后来逐渐的，就大家只关注美国日本之间，就日元升值，升值它影响出口啊，出口受阻，然后经济从当年那个烈火烹油那个局面逐渐的就走下坡路了，失去的什么10年、20年、30年，这就来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广场协议，你要是宏观的讲，那整体看不只是说美日之间货币怎么样，还涉及到其他那几个国家呢。换句话说，都是升值，日元升值之后麻烦很大，其他那几家呢没有那么多麻烦，就不像日本那样失去什么10年、20年、30年。大家只是更关注日本，因为日本当时在巅峰啊，一下子给打回原形了嘛，这是当年那个广场协议。那现在出现什么局面呢？就是德国这个总理默茨说，要不让中国人民币是不是也升值啊？升值个30%是吧？这样是不是贸易就平衡了？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18、19号呗，有个欧盟的峰会。这个峰会呢，相当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就欧盟诸国领导人呢讨论一下欧中关系。这里面主要是贸易的不平衡嘛，他们很在意，中国对欧洲的这个出口，确实这个增长的很快，现在。就实物贸易嘛，货物贸易呢，中国顺差将近3600亿欧元呢，所以欧洲说这不可持续啊，咱得想办法，中欧贸易需要平衡啊，再平衡，就指责中国，还是那套嗑，就是说产能过剩什么的，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原来想法就提高自己的关税嘛，后来这不是默茨想了个办法，说要不人民币升值也行啊，是吧？他没有更多的招数了，这里边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你要从实操。这个层面看啊，欧盟提高关税反而是更容易，就大家达成共识就提高关税嘛，这个更容易。你要说欧元要贬值或者让人民币升值，这个更难。而且你要知道，当年这个广场协议呢，美国是拉着几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嘛，就什么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咱几个谈谈，这是当时1985年那个状况。现在不一样，现在你说欧洲拉着中国谈，咱货币咱想办法调整一下啊，那美国怎么办？美元怎么办啊？你得考虑美元呐，因为美元在今天虽然不如当年1985年，但今天它依然是很重要的一款货币啊，在国际贸易之中它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呀，你不能忽略它，你再把它加上，你说这个中国人民币要升值，那美国人干不干呢？你说欧元要贬值，那美国人同意不同意啊？它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说到底，今天的欧盟和1985年的美国，你不是一个角色，这是标准的刻舟求剑了。你没有美元那个影响力，你没有能力要求中国，就逼迫中国去升值。

0: 你做不到，更何况说是30%，它怎么就是30%了？你像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他们估计是16%，就人民币可以升值16%。哎，怎么他那就不准？你这30%就准？我凭什么信你啊？你看，这是一个，这就乱了套呢。第二个呢，就说到莫斯，说到德国吧，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以往呢，欧盟对中国如果在贸易上要强硬的话，德国是比较犹豫的，他确实考虑的更多，因为德国在中国市场是有份额的，他是挣钱的。如果欧盟和中国不睦，那德国就会受损失。那你想，欧盟就包括德国嘛，如果对中国哪怕你是提高关税，中国一旦报复，那首先打到德国的屁股啊，所以德国一般说来是比较犹豫。其实你可以理解他这个角色的难处啊。德国的经济，你说能源一直是靠俄罗斯，所以俄乌战争打起来，当时美国是拜登做总统，拉着欧洲跟俄罗斯干，对吧？制裁，那德国就很难受。德国一直拖着不愿意，因为一旦针对俄罗斯翻脸，那我的能源怎么来？我天然气我没气儿了。德国是工业国，跟其他国家不大一样。你像波罗的海三国那小国，一共也没多少人口，说干就干，他不怕，德国怕呀。而且实际上，要不说欧洲人有时候不自知，德国是欧洲就欧盟里面最主要的经济体，是真的是经济的火车头。他经济完蛋了，你以为你欧盟能好到哪儿去吗？你想不开吗？所以说对中国强硬，欧盟对中国强硬，德国是要含糊，要犹豫。但是现在看来，莫茨呢似乎选择了强硬，只不过他选择这个强硬也很有意思。按说他应该是和欧盟其他国家商量着，要不就加关税吧。这个我们讲了，相对容易做到，就中欧之间嘛，我对中国产品加关税。当然你这么做是不是违反 WTO 的基本原则，那再说了啊。但是中欧之间如果这样搞，就打贸易战的话，甚至美国是乐观其成的。但是呢，莫茨没有选择这条路，他选择说那让人民币升值30%，那中国可能配合你吗？不可能的呀。那我升值30%，那我外贸怎么办？我还出口吗？你画道我就走，你说我就听啊，凭什么呀？所以莫茨选择的是一条更艰难的路，艰难到中国人也不会答应，欧洲做这事也很难。他选了这么条路，他是由衷的想对中国强硬呢，还是选择这条大家不得不知难而退的路呢？这就很耐人寻味。但说到底呢，这次欧盟峰会谈到跟中国这个贸易啊不平衡，他们这种焦虑我们也不是不能理解。但如我们所说，之前我们节目分析过这个事情，这么几点。第一个呢，你要说实物贸易，中国确实顺差，3600亿，这也是真的。问题在于这3600亿是怎么造成的。一个呢，和统计是有关系的，没那么大，甚至可以折半。另外呢，就中国想买欧洲的好东西，欧洲不卖，这也很重要啊。你比如光刻机啊，你真的高科技产品，我花钱你不卖，这个钱你就不挣啊。就说中国有14亿人，全球人口几乎是最多的，就说我买你那个奶酪什么猪肉啊葡萄酒，它总是有天花板，总是有限的，你挣的钱总是有限的呀。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一些产品，中国就一定要买，花大价钱也买，你要找不到这样一些东西，这个贸易不平衡你扭转不过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服务贸易，这欧洲是顺差，他不说，这也很可笑。另外最关键的，现在欧洲它经济遇到很大的问题，就说没有中国啊，没有中国这个顺差，欧洲现在也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俄乌战争，你经济出问题了，能源出问题了，你的成本高了，甚至很多订单生产线项目都搬到美国去，甚至有搬到中国的嘛。你自己经济出问题，你制造业出问题了，你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德拉吉报告我们讲了吗？人家给欧洲出过主意，你干吗？你不干，该做的都没有做，只是一味的去指责中国这样一个竞争者，就这种做法本身是没有办法帮欧洲振兴的。你看现在是中考，之前是高考，是吧？我们祝我们的考生考出好成绩，你尽你的努力发挥出你的水平就好了。你说你没考好，你院子考得好的有用吗？你就可以考到好学校去了吗？不是那么个事儿啊。但欧洲人现在就陷进去了，你没有找到属于你的路啊，你光看到中国那个顺差，你接受不了，你想不通。那你这么多年，我们就说从 IT 啊，就互联网啊，半导体啊，到现在人工智能 AI， 你都落后了。你说你偶尔一向是落后的，总体先进，这可以理解，可以接受。那刚才我们讲这些领域你都落后，说明什么？ 真的说明你懒，真的说明你慢啊。这个问题你得自己解决，你有病你让我吃药没有用的。
1: 据报道，当地时间19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求着同他合影一事，梅洛尼本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编造，他对此感到震惊。梅洛尼表示，有些事情需要立即回应，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坦白说我感到震惊，我不知道美国总统为何这样对待他的盟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梅洛尼说，但有一件事他必须记住，我和意大利从不乞求。
0: 这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梅洛尼，就是意大利那位女总理，他们俩之间那个口舌之争好像是愈演愈烈啊。这个我们也关注一下，但是我们关注这个事儿可以把视角放得更开阔一点，就是特朗普实际上和谁呢，和高市早苗也闹了不愉快，这俩事儿咱们不放在一起说啊，就是 G7 峰会嘛，就是在法国啊召开这个 G7 的峰会，每年都有峰会，今年在法国嘛，所以马克龙也挺上心啊，特朗普还去了，不但去了，全程都在，因为马克龙很担心特朗普，像上次那回啊，开了一半走了，在加拿大嘛，这次马克龙就想各种办法想留住特朗普，会开完嘛，哎，人特朗普给了面子，开完了啊，但是呢，有很多不愉快爆出来了，一个是和日本那个首相，就高市早苗，大家知道他们俩关系貌似不错，因为高市到这个位置也不久，特朗普说到底还是支持他的，但是呢。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后，有一个日本记者曾经问特朗普，或者说是埋怨特朗普，就是你跟盟友打个招呼啊，你动手你知会我们一声，我们有个思想准备啊，特别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能源它不能自己需要买嘛，而在中东买油买气，它惯常的做法就是这个，你忽然打一仗，霍尔木斯海峡就被封了，那我们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啊，那意思就埋怨特朗普。特朗普脑子很快，马上就回嘴啊，就说你要说这种突如其来这种偷袭，没有人比日本更懂吧，啊，1941年你们偷袭珍珠港，你们也没跟我打招呼啊呀，这没法说哈，这是日本人一个死穴。一个呢，他确实偷袭了，就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是真的，全世界都知道，而且日本因为这个事儿是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要愿意往前再追，就当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大东沟海战，那是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的决战，对吧，在那之前有一次丰岛海战呢，就日本联合舰队去狙击中国的运兵船，当时给运兵船护航的是三条中国的巡洋舰，也遭到攻击啊。那个时候双方并没有宣战，双方是8月1号宣战，他们是7月23号动的手，也算是不宣而战。后来我们知道日俄战争，日本人偷袭沙俄的太平洋舰队，就在旅顺的太平洋舰队，他也是不宣而战。那么1941年12月7号对美国的珍珠港，就在夏威夷美军的基地，又是不宣而战。所以你要说特朗普说这话他也没毛病，就是没有人比你们日本人更懂这个偷袭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本二战是战败国，还挨了原子弹，到现在作为一个战败国他也不能算一个正常国家，对吧，所以日本右翼一直想通过各种努力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啊，修改什么和平宪法，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没成啊。对日本来讲，你要跟他提这个偷袭珍珠港，他肯定扫眉打眼，这是挺丢人现眼一个事儿，而且是这个由美国人提出来，当年他偷袭的是美国的珍珠港啊，而且美日现在是盟友又安保，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特朗普毫不留情的跟高市早苗说这事儿，你说高市你也不能反驳呀，人家说的不是不对啊，但是你舒服吗，你肯定是不舒服啊，而且刚当上这个首相啊，忍了吧忍了吧，这我们讲这是之前的一档子事儿，这次在法国就这个G7峰会，特朗普主动说的，说什么呢，说你看我们攻击伊朗，我们打得漂亮，打他个措手不及，就像当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一样。那我们实话实说，特朗普这个话说的其实不漂亮，日本偷袭珍珠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啊，你说美国打伊朗，你这么讲这么打比方，实际上贬低了美国军队啊，你问问美国人高不高兴，不一定高兴啊。那美国高不高兴放在一边，这次是什么呢，是一个私密场合，就是不对外公开，就是 G7 的领导人私下一个会晤，如果是公开的也许特朗普不这么说了啊。 而且如果是公开呢，特朗普就这么说，高市早苗恐怕也不敢反驳，但因为是私密场合没有公开，所以高市早苗忍不住说是和特朗普爆发了冲突，这是法国媒体爆出来的。说到底呢，特朗普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高市早苗受不了了啊，这是一个背景，把它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看梅洛尼和特朗普之间这个过招哈，这个矛盾你就会觉得也不完全意外了。先把这个矛盾这故事说说大约是怎么个状况。就是六月中旬啊， G7 峰会之后，意大利的一个电视台记者给特朗普打个电话采访呀，你跟梅洛尼不是在峰会上见面了吗？是吧？什么感觉啊？你说说啊。特朗普说啊，说梅洛尼啊，那是我一粉丝啊，他非常想和我合影，老求我合影，我还挺没兴趣，但是他呢一看还挺可怜的，挺可怜，算了吧算了吧，要跟他合个影吧，那意思我赐他合影，对吧？就我呀，我看梅洛尼很可怜嘛，我为他感到很难堪呀，很难过呀。这个话你想播出来之后，在意大利政坛那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梅洛尼当天就发了一个视频反击，说没那事儿啊，你这完全是捏造的，我非常明确的说我感到很震惊啊。另外还补了一刀说，这个我啊，包括意大利，我们永远不会祈求什么。然后他又说一句话，就梅洛尼就说，说特朗普这个人啊，对西方的敌人和美国的敌人没有同样的决心，对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啊似乎要迁就的多。那美国的敌人，西方的敌人是谁啊？特朗普对谁那么迁就啊？他没有点名，但大家可以猜啊。梅洛尼这回是真上头了，话说的比较狠，甚至他谴责特朗普无耻了。关键是梅洛尼什么人啊？以前我们节目里聊过这个人，他呢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和他母亲相依为命，而且也没有受过太正规的教育，很小就社会底层嘛，就去打工，包括在这个酒吧就打工，见过各种人，当然人家也属于自强不息的呀。而且呢他是有这个政治上的一些抱负吧，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到意大利的极右的政党的青年组织里面去了，甚至和墨索里尼家族还有关系，他是这么个人。后来呢他带着极右的这个兄弟党赢得意大利大选，他成为意大利的总理。我们也曾经说过，他当这个总理估计个人也做出了一些不能叫牺牲啊，一些自我约束，就是他极右那套价值观啊，极右那套政治理念他多多少少做了调整，就不是那么右。坦率说，他如果那么右的话，这总理估计也当不成。而且他刚胜选，欧委会就冯德莱那帮人就警告梅洛尼，因为极右在整个欧盟内部其实是不遭人待见，而且极右往往意味着什么呢？疑欧啊，脱欧啊，那梅洛尼是绝对的疑欧的，那对欧盟的团结是不利的。所以他一当上这个总理，像冯德莱这帮人就警告他，就说你老实点啊，别动不动你给我疑欧啊，你别影响我们，要不然我们搞你啊。那梅洛尼是这么一个角色啊。然后我们说但是他和特朗普关系好，特朗普也是右翼啊，所以整个欧洲诸国的领导人，梅洛尼是他们之中最早公开支持特朗普的，是第一个跑到华盛顿去和特朗普握手合影的。甚至这个特朗普想要格陵兰嘛，整个欧洲都炸毛的情况下，就是梅洛尼站出来打圆场。美国以色列轰炸伊朗之后，欧洲舆论的整体来说是震惊的，又是梅洛尼帮特朗普做一些解释。所以梅洛尼这个角色，他可能自己有这个定位啊，也许是这样。而整个欧洲似乎都认为，那梅洛尼是和特朗普说得上话的。所以在一系列问题上，那你说对等关税也好，你说乌克兰这问题也好，你说格陵兰也好，这些事儿，整个欧盟都指望你梅洛尼去跟特朗普讲，你去跟他说，是吧？你跟他说得上话，他听你的，这是整个欧盟对他的这个定位或这个态度吧。所以他们俩的关系，只在整个欧盟诸国领导人里边应该说是最密切，关系最好，双方有更多的信任吧。然后我们说但是后来就出事了。其实你要说特朗普啊，你看他上一个任期，他一开始跟很多人关系也不错，跟马克龙关系也不错呀，双方勾肩搭背，真的勾肩搭背啊，不是形容词啊，称兄道弟有过，后来不是也翻脸吗？那你说梅洛尼相对特朗普80了，梅洛尼毕竟还算年轻吧，又是一小女子，那说你特朗普你不怜香惜玉，你犯得着跟人家翻脸吗？后来还是翻脸了。什么时候呢？5月份。这个事儿我们解释一下。

就说没有我，你连教宗都当不上，你还敢批评我们？所以特朗普，你啊，你这不是保护恐怖分子吗？那意思你等于支持伊朗啊？你这做法我受不了，你这人我们就看不上，就是对教宗有直接的这个攻击。那你还知道特朗普还曾经啊把自己 P 成这个耶稣吗？那这个矛盾这个压力实际上就给到了梅洛尼。为什么？梅洛尼啊，意大利总理啊，罗马是吧？梵蒂冈，人家这就确实在一起啊。所以不是梅洛尼想怎样，他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意大利就是天主教大本营，现在教宗被攻击了，美国那老头他对我们欧洲向来就颐指气使，就这么个欺男骂女的人，他现在又攻击教宗，就请问咱总理怎么着，什么态度吧？所以梅洛尼只能对特朗普的这个做法提出批评，他不可能支持了，所以他就说你特朗普你攻击教宗这不可接受啊！你关键就在这儿，两个人关系本来不错，特朗普说什么这边都顺毛捋，现在你怎么着我攻击教宗你就不能接受，那特朗普马上调转炮口就开始攻击意大利这位女总理，摧毁伊朗核项目，我美国人做这个事儿，你意大利应该支持对吧，你不但不支持，你现在还对我说些风凉话，两个人关系就急转直下吧，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然后我们知道美国对一众欧洲国家就很不满，因为他对伊朗动手之后，他是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派舰船去打通霍尔木斯海峡，因为怕那有水雷嘛，但是欧洲国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就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顺便说一句啊，现在也许美伊战争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欧洲国家又一个是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外就打算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就扫雷嘛。那你现在来了，我需要你来你不来，你现在来摘桃子嘛，那你想特朗普当然不高兴了，白眼狼啊，您北约就是纸老虎，就是白眼狼，那意大利并不例外嘛。本来这次G7峰会啊，一众欧洲国家包括梅洛尼，你要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跟特朗普多多少少缓和关系恢复关系，他们肯定有这个想法。甚至梅洛尼会后对媒体就说两人关系啊恢复平稳了，哪想到特朗普专言就给意大利这个媒体给这电视台讲他求合影啊，我挺可怜他的，就来个这个。所以现在梅洛尼也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事儿真真假假其实我们不知道，我没法判断，应该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你说特朗普和梅洛尼合影这也很正常，以前就合过，这次梅洛尼你说犯得着求合影吗？也许他需要，因为对意大利国内有一个交代，而且呢在之前五月份开始双方关系不太好了嘛，所以求合影有可能是真的。但另一方面呢，是不是像特朗普说的这么夸张啊？很可怜啊，哀求我，我满足他，也未必吧。就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谁说的对我们无从判断。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双方等于说开始隔空互对打口水仗了啊，这个坦率说特朗普很拿手，这咱能客气吗？各种嘲讽揶揄的话那就层出不穷了。那边梅洛尼呢也很有意思，一下子就唤起了整个意大利的团结，你看意大利他不团结吗？他政坛都是小党小派，意大利动不动他这个政府就是联合政府，没有一家独大的时候。但是梅洛尼现在这个状况，一个呢被特朗普侮辱了，整个意大利被侮辱了，另外人家梅洛尼奋起反击，一点不留情面，不客气，不拖泥带水，这我们是赞赏的。所以连什么五星运动什么的吧，意大利各个政治派别基本上都支持梅洛尼，很难得的在这个事儿，就在对特朗普的态度上，人家意大利现在达成一致团结啊。另外呢，外长，意大利的外长直接宣布取消下周对美国的访问，不去了，你特朗普你直接冒犯整个意大利了，现在是这么个状况。而且那个副总理叫这个萨尔维尼直接说攻击梅洛尼那就是攻击我们所有人，左翼反对派啊什么的都站出来批评特朗普，就说你可以调侃梅洛尼，因为毕竟政治上是敌人嘛，但是大家首先矛头指向特朗普，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这事儿怎么看呢？你涉及到这几个人物，先说特朗普吧，两点吧。第一个呢，那特朗普本人他这种言行他向来口无遮拦呢，而且他相信通过这种对对方施压甚至羞辱能够让对方服从啊，低头啊，听话呀，这招我屡试不爽啊，他最终形成习惯了。你想他老头都八十了，他很多事情他的做派这都已经定型了，很难有什么改变，他就这么和人相处，尤其是和所谓美国的盟友相处，他向来如此。所以这次对他来讲有点意外，因为以前他也是这样说话的，大家都唯唯诺诺低眉顺眼，这次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支棱起来了？怎么对我说不了？他估计也有点意

意外。这种意外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恼火，是气愤吗？相信这种状况他其实未必适应，所以这个恼火还增加一点幅度啊。总之是基于他的习惯，他向来这样对人呢。那第二，如果多说一句的话，他现在的这个处境，他的这种感受，其实也就是美国目前的这个处境，这个感受啊。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美国振臂一呼，大家要跟呢，别人跟不跟呢？这帮盟友是要跟的。但是现在就这次对伊朗动手之后，整个欧洲基本上是共同的态度，异口同声的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跟。要不止欧洲，日本也不跟吗？日本你应该理解他，他主要能源要从中东进口的，你那儿打一仗他措手不及，他还跟你，他怎么跟呢？当时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从高处扫描这儿呢，大概是两个选项。一个选项呢就是跟，跟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全无好处，那就是日本摆脱和平宪法嘛。美国让我派军舰去中东，我就去了，我扫雷去了，我执行海外的军事任务去了，这个也是拓展自己，特别是日本右翼啊，拓展自己以前的行为边界啊，摆脱束缚嘛。但问题在于，这样做也有得有失，如果得大于失吧，做做还值得，如果相反的话，那做了你就吃亏啊。关键是日本它本身能源就是匮乏的，日本经济现在也出了很大的问题，日元也疲软，高市倒苗在日本国内，因为这些问题它是会有压力的，如果它紧跟美国紧跟特朗普并不利，所以日本也没有跟，那特朗普或者说美国这把成了孤家寡人，这就是他现在的状况啊。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板起脸来对自己的盟友说更难听的话，给更多的压力，希望大家能低头能屈服。所以他所做的这一切你不会觉得意外，而你这番表现之后你得到了什么，那实际上要看你美国的实力能到几何，大家对你说不能有什么后果，你给不出什么后果我们就说不嘛。这是我们说的他。刚才谈到了日本，就高市早苗最终也和特朗普吵起来了，美国要求日本派兵，日本也没有派，这个说到底和高市早苗本人他这个右翼的性质，右翼的定位是有关的。你一味的去追随美国，作为日本的右翼那也是没法交代的，那不叫右翼，那叫跟班啊。所以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会说不，也要抖个机灵，要表达个不满，当然恐怕也是适可而止。总的来说，面对美国人，日本人还是习惯于低头的啊，这是一个。那么说到梅洛尼，意大利这位总理其实怎么说也是两面讲，一方面呢他这样做对特朗普示强，在国内会得到支持的，其实是这个样子啊。美国的一众盟友，加拿大也一样，欧洲其他国家也一样，如果你敢于对特朗普说不，你给他摆个脸色，那在自己国内往往是得到支持，那我们硬起来了嘛，总是好了嘛，这是一个。但是梅洛尼本人呢，他之前的那个人设，他的定位恐怕也因之这就崩塌了，就云消雾散了。因为以前梅洛尼或者意大利是什么角色呢？在欧盟和美国之间，甚至在北约一众欧洲盟友和美国之间，意大利是一个桥梁，是能够让双方对话这么一个重要的渠道。那现在你跟特朗普闹翻了，你这渠道就当不成了。本来是欧洲国家和特朗普不睦，你呢从中去斡旋，你是这样一个角色。现在是你和特朗普不睦了，你都需要别人给你斡旋了，你以前那个定位可就没有了，因那个定位得到的很多实际的利益也就没有了。这是梅洛尼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688年6月21号，武则天给自己加尊号为圣母神圣，这是她称帝前关键的政治造势举措。今天是6月21号，是世界渐冻人日。这个节日的设立主要是引导社会重视渐冻症，关注渐冻症的患者群体，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今天节目最后还要说一说顾宪成和东林党。公元1612年6月21号，明代思想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逝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1日，公元688年6月21日，武则天给自己加了尊号圣母神圣。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一个传奇人物了，时至今日以她为主角的影视作品还层出不穷吧。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武曌，这个曌字呢是人家自己创造的啊，上面是一个明，就明天的明，下面是一个空，天空的空，武曌。她出生是在公元624年，去世是在705年啊。她是并州文水人，就是山西文水县啊，文水人，是武周的开国君主。这所谓武周呢，就是公元690年到705年吧，这一段他在位，他也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啊，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他活到82岁啊。他是荆州都督武士约他的女儿，是次女啊，14岁的时候进宫。算是唐太宗的才人吧，当时赐号是武媚，你看很多影视作品叫武媚娘、媚娘，哎，就是她啊。高宗时候呢，封了昭仪，到公元655年呢，在废王立武事件之后成为皇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加号天后，和高宗并称叫二圣，就参与朝政了。关于她那个传奇故事很多，我不多说了啊。那我们说哪段呢？就高宗死后吧，她是临朝称制。就掌握国政了，他的侄子武承嗣啊，知道武后的想法啊，有称帝野心啊，那就得迎合呀，就命人凿了一个石碑吧，确切说就是凿白石，上面有字儿：“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就说落水，落水发现了啊，献给武则天。这祥瑞啊，武则天大喜，就这块石头啊，有名字，那不能叫碑啊，叫宝图。这样在公元688年6月21日，唐垂拱4年5月18啊，给自己加尊号圣母神圣。到12月亲自拜落授徒啊，史称此时皇帝皇太子皆从文武百官蛮夷酋长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异兽并列于坛前，文物仪仗，这家自有唐以来未有如此之圣者也。哎呦，排场很大，有面子啊。天寿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是周，定都在洛阳，叫神都啊，这就建立了武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时候武则天还没死，但是病已经很重了，老太太80多了。这个时候，宰相张柬之等发动神龙革命，拥立中宗复辟，就逼武则天你退位吧，退了吗？那不退也不行啊。中宗恢复唐朝之后呢？你说武则天怎么办？给上了个尊号叫则天大圣皇帝，这跟孙猴子没什么关系啊。同年11月，武则天在上阳宫，叫崩逝，就死了吧，年82， 中宗遵其遗命，就改成他叫则天大圣皇后，是以皇后的身份入葬乾陵。你看他给自己还有这么个定位。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1日，6月21日啊，也算是个特殊的日子啊，它被定为世界渐冻人日。哎呀，渐冻人啊，渐冻症啊，这个确实让人听了之后很揪心。大家也知道啊，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什么渐冻人日啊，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渐冻症的普遍重视。每年的6月21号，这是由渐冻人协会国际联盟设立的。这个渐冻症啊，渐就是逐渐的渐，冻呢就是冰冻的那个冻啊。渐冻症呢是导致人体肌肉逐渐出现萎缩无力、肢体僵硬等等情况，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5大绝症之一啊。但是因为缺乏认识，很多所谓的渐冻人得不到及时的正确的治疗。1997年，渐冻人协会国际联盟选定在每年6月21号举行各类的认知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相关活动。2000年的时候呢，国际病友大会在丹麦开会，正式确定6月21号做世界渐冻人日。2014年夏天呢，你还记得有这个冰桶挑战吗？那个时候，虽然这个挑战后来变味了，可能比较无聊了啊，但是这个事儿本身还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渐冻症这个疾病。有资料显示说呢，就人类历史上这个渐冻症被发现有200年吧，200年间全球有1000万人死于渐冻症。它会导致人体的肌肉逐渐出现萎缩无力啊、肢体僵硬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最终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作5大绝症之一。还有数据显示说，截止到2022年的6月份吧，全球范围内大概得有50万渐冻症患者，平均发病年龄大概是在55岁左右。患者确诊后呢，平均生存时间是2到5年吧，男性发病风险略高于女性。这个比例是1.5:1左右。在2020年，通过对中国医保大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渐冻症的发病率是1.62每10万，患病率是2.97每10万。2024年6月份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增的渐冻症患者是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中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到10万人，占全球的患者总数的10%到20%啊。那我们今天也不过是把相关的信息呢和大家分享，那提醒我们各位就是珍爱生命，珍爱健康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21号了，公元1612年的6月21号，明代思想家、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逝世。顾宪成呢是无锡静里人，就是无锡的就张静人吧。他字叔石，号静阳，他是创办了东林书院呀，所以有人叫他东林先生。他是生在1550年，就是嘉靖29年啊，是死在1612年的6月21号。他小时候家境是很清贫的，他的父亲呢开了个豆腐房吧，但是家里面人口多，所以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贷，就活得很不容易啊。他们家房子也很破旧，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顾宪成呢反而是被激发了一个奋发读书啊、改变命运啊、进取向上啊，是这样一个志向。所以他6岁就进私塾读书，很聪明又刻苦，抱负也远大。他当年是以颜回，就是孔子的学生颜回自喻啊。后来到了万历4年，就是1576年嘛，他27岁，到这个应天，应天就是南京啊，江苏南京啊，参加考试。他的应试文章叫做《习书经》，就讲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哎，各司其职，才可以让国家稳固，政治清明。同时他也强调朝廷应该是广开言路啊，虚心纳谏。你说文章写的不错，考的怎么样？哎，不错，考了个第1名，就中举啊。他也因此就闻名遐迩。到万历8年1580年呢，是赴京又参加会试，被录取在2甲的第2名，这就是赐了个进士出身了，这叫做官了。得中进士的人就进入官场了，顾宪成从此就开始自己的仕途吧，官宦生涯呀。 他这个人政治热情啊，政治抱负应该说很强烈啊，想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所以就这样的人吧，相对比较刚正啊，遇到的麻烦呢，坦率讲就会多一些。他在很多位置上都做过吧，但是还真的是很认真。到万历十年1582年6月呢，当时那谁呢，张居正病危。张居正是内阁的首辅，就约等于宰相这个位置吧，权倾天下呀。当时举朝官员都知道张居正呢喜欢别人恭维啊，奉承歌功颂德呀，在这个时候会联名啊到东岳庙为张居正去祈福。但是顾宪成就觉得这不好吧，这世风日下，这成何体统啊，这种迎合啊，这种趋炎附势啊，让人不能容忍，我是不打算同流合污，所以说他就拒绝参加。有同事呢心地比较良善，觉得哎呀，你看大家都参加，你不参加将来要报复怎么办呀，这么着吧，我给你签个名，就替他签了个名，出点钱。有时候你看这个单位有什么活动你不去，有朋友把你名给你署上，省得有麻烦，有这样的，这不是好意吗？那哪行啊，自己就骑马赶到东岳庙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我不参加，你看人都去了，我不但不去祈福，我把名字我还能抹了啊！你看这位这个性格是吧？那好在张居正后来也死了，也没法报复他了是吧？那谁继任呢？当然不是他，继任的首辅是王希爵，他主要就是迎合神宗皇帝啊，也不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你看这矛盾逐渐就激化。到万历22年，就1594年哈，顾宪成当时做什么官呢？是吏部文选司郎中，就是掌管官吏的这个，就升迁的问题吧，就改掉啊，就管这些事儿。正好呢，王希爵年老隐退，明神宗呢就跟吏部说，哎，你们根据这个品望推选6-7个人吧，就能胜任首辅这个位置的人，然后咱们说听候点用。那顾宪成呢和吏部尚书叫做陈友年，他们倒是玩真的，不徇私情，就是你谁也别找我，谁也别请托什么的哈，我们就按照我们手头的这个标准，就把皇帝要那6-7个人我给你推荐出去吧。结果呢，结果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皇帝讨厌的，结果呢生气了，不由分说就指责吏部，你们这是徇私。结果在吏部的这个奏书上就写字啊，写什么呢，写司官降杂职，降职顾宪成呢文选司郎中这个职务就给撤了。你说不是还有一陈友年呢，那是正职啊，他觉得呀，这不合适，自己做吏部尚书这事儿，这么着吧，我引咎自责呀，有我的责任呢，你不能都赖那顾宪成啊，你别追究下属啊。所以恳请恢复顾宪成的职务，还有很多大臣呢也纷纷上书，就是等于说保顾宪成吧，有几百份之多这个奏书。神宗皇帝一看，这更不爽了，一意孤行的人嘛，这还有人替他说好话，一块儿办了。所以好多帮忙的人呢，什么外放啊，降调啊，削职啊，顾宪成干脆革职为民，滚！哎，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就这么着，就成了个老百姓，回到原籍就是无锡呀。你看，认认真真，尽职尽责，忧心国事，哎，最后是获罪罢官。但这也有一个好处在哪？朝野很多人呢，就为朝中失去这么一个真是个正直无私的官员感到很遗憾，扼腕叹息。而顾宪成这个人的品格呢，确实就得到大家公认，好，这个人厉害哈，这敢说话啊，虽然被撤了职了，但是名望反而是更高了。那就回家吧，1594年9月从北京到了就家乡，但是还是想为国为民有这个抱负，那咱做点什么事，回到故乡之后想来想去就是讲学吧，那这我擅长啊，传授知识，风范人物，扶持政论，为国家培养人才，我就干这个吧。所以你看这个人在学界政界是有威望的吧，他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多慕名来找他请教的人这就非常多。他本身身体也不好，有病啊，但是不管谁来，不管是贫富贵贱吧，一视同仁，真的来的人就越来越多，到最后连什么这个寺宇啊、客栈呢、自己周边邻居家全住了客人，都是来求学的。哎呀，这怎么办呢？放不下嘛，就和自己的这个兄弟啊几个人就商量，咱们在自己住宅南边啊造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你谁来在这住一下吧。而且顾宪成夫人朱氏吧给学生就是烧饭做菜吧，大家来了之后吃口热的，这宾至如归啊。结果他们老家吧就是叫静西南北，是书声朗朗啊，这是白天，到夜里面呢烛火辉辉，好一派哈，认真学习，发奋向上的景象。 这个用现代词儿啊，对吴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作用吧。到万历32年1604年，经过顾宪成啊和这个当地一些学者共同努力吧，官府也批准说，这么着啊，在无锡城东门内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就是复兴原来那个东林书院。就重建工程呢，这年4月11就开始了，到9月9竣工，一共是用了1200多两银子。当这里边顾宪成是出力最多啊，那大家就往这云集啊，大量的人啊，就知识分子啊，这就开创了一种新的讲学风气，而且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团体，甚至也算是一个政治派别，这就是所谓的东林党。当然东林党是他们的反对者给他们起的一个名字，那时候党这个词和今天不一样，今天咱们一讲党派这个党啊，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日本引进来的，什么什么纲领啊，什么政策啊，这些词实际上从日本拿过来的，这是近代的事儿。当年那个党啊，不是政党的意思，就是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里经常结合在一起的那批人，朋党嘛。东林党和朝廷里边这个腐朽力量确实就展开了博弈和斗争吧。而顾宪成呢，他的这个思想气度，他的人品，他的号召力，让他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当然现在你看一些文艺作品啊，包括这个历史课本什么的，一般东林党这算是好人啊，跟他们对着干的就是坏蛋了。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阉党，就魏忠贤太监，就那帮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你看这个言论很自由啊，在这个舆论场上。

啊，比如在网上，就各种各样的历史学者啊、历史爱好者啊，对当年的历史哈、啊，就翻出来说这说那，互有争论吧。所以你看，最近这些年，我注意到像这个东林党啊，可能很多人也不太看好他们，觉得这算是明朝啊败亡的罪魁祸首。就说东林党啊，也有这样说的。那怎么回事呢？我们大概也看一看吧。关于明朝的灭亡呢，之前我们节目里是聊过多次的，包括李自成进京啊，包括清军入关什么的。其实你算算当时这个女真人吧，就清军入关啊，大概是20万兵力，这里边满人8万，蒙古2万，汉军是10万，就这点兵力，就对于一个这个中原王朝来讲，按说不足为虑。但是没想到最终呢，明朝是完蛋了。当然明朝首先是被李自成给灭的啊，可是一直以来他之所以国力越来越弱，还是和满清博弈带来的一个结果吧。但你想想，当年王阳明一个人招兵35天就把宁王10多万造反大军给灭了，名将李如松去朝鲜也带了个3-4万人吧，就把日本人赶跑。日本当年不是侵略朝鲜吗？就是丰臣秀吉组织的入侵朝鲜，那个也被打败了嘛。所以明朝武力强大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武力就不强大呢？有一个因素确实是所谓阉党误国，就是魏忠贤啊，就是阉党打击东林党，东林党骨干全部被就要么下狱要么杀害或者赶回家，魏忠贤本人作威作福啊，认得干儿子干孙子一大堆嘛，官场乌烟瘴气，说这个是导致明朝啊最后衰败的原因。但是现在翻回来，也有人说是东林党误国，满口仁义道德，干的那个事儿和魏忠贤也差不了多少，就是排除异己啊，党争啊，打压良善啊，安排自己人呢、啊、对于朝政也没有提出过像样的正确的主张，所以耽误很多大事。所以有人讲呢，东林党也要为明王负责，或者这样讲吧，双方都要负责，这样说可能就比较完整了吧。其实明熹宗临死前曾经叮嘱崇祯说魏忠贤这人好啊，叫什么呢？叫恪尽忠贞，可记大事，就这人靠得住啊，这人得用。你想明熹宗朱由校临死的时候呢，还把魏忠贤评价如此之高，这个当然会有他自己的这个私情哈、啊，但恐怕他对魏忠贤的评价，特别是处理大事的时候啊，这个能力他还是比较认可的。而且现在看来的就是明熹宗的时候呢，这所谓阉党和东林党它是一个相互克制的关系，虽然说阉党可能做大了一点吧，压住了东林党，但是到了崇祯上台之后啊，几番试探就勒停手段，彻底肃清了魏忠贤为首的这个阉党集团，他是想把权力集中到本人吧。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崇祯17年1644年3月14号，也就是崇祯自杀前的第5天，当时大兵压境啊，大厦将倾啊，就很绝望。在这个时候崇祯还干了一件事很有意思，他下了一道密旨，就是重新狩敛魏忠贤的遗骨，墓址呢选在魏忠贤生前就早看好的那个香山碧云寺。你想都国破家亡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想着给魏忠贤有一个好去处，而之前魏忠贤可是他拿掉的。这种自我否定呢，是不是也表明崇祯内心的某一种变化？也有分析说，你看他就崇祯呢，自以为比他哥哥强，能够驾驭住东林党，但东林党实际上一个是有自己的利益，另外也是擅长空谈啊，治国伐术啊，所以最终也不可能帮助崇祯去中兴啊。崇祯临死的时候不是有句话吗？文臣人人可杀呀，说的就是这帮人啊。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来说，你看你可以这样分析一下，东林党是什么人呢？就是明末的士大夫或者说地主阶级吧，一个代表群体，他们在主观上呢，其实为国家做贡献的意愿已经很少了，而这个小集体小集团的利益他们是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上的。当然那时候国家和今天又不一样，那是皇帝他们家嘛，是这样的啊。所以你比如税收问题，万历皇帝是派太监收矿税，他可以维持自己国家财政，可以养军队，可以打仗，但这个会被骂，就是所谓苛政啊，苛政猛于虎嘛。但是你换东林党上台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所谓苛政给他去掉，但是你的税收呢，你的军队怎么养，你的朝政怎么运行，你怎么来挽救危局，实际上没有这种办法，没有人对于这个财政问题啊、军事问题啊有可行的有用的就理论啊方案都没有。而东林党确实把全部的政治资源用在哪儿呢？还是争权夺利。所以明说了吧，如果你作为一个清谈者，你去议朝政议时政，你可能算是个好评论员啊，

0: 但是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管理阶层，那你肯定是不合格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

0: 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我们也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0: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3: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0: 吕护士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最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他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10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0: 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董事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的误区
2: 是吧。
0: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就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我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士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3: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

0: 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着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不那个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啊，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1: 嗯，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0: 对
1: 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接下去他会说你怎么饮食，怎么运动啊。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想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很，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2: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脲、格列美脲、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磺脲类的促泌剂，还有非磺脲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汀、利格列汀、阿格列汀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2: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 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啊，司美格鲁肽啊，这个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1: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哎，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2: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呀，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0: 对吧？不一样，
1: 哎，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哈，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哈，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哎，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2: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哈，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好了，等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 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6: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

0: 用药。
1: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3: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3: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5: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7: 哎，您好。
6: 哎，您好，您请讲。
7: 是我吗？
6: 是您，是您，您请讲。
7: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6: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7: 啊，对。
6: 嗯，
8: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6: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8: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
6: 嗯，
8: 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6: 品牌，
8: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儿。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7: 这个带着他们洗澡什么的
8: 啊，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7: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带着那个
8: 东西。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6: 戴一个臂表是吧？
8: 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7: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8: 不用摘。不用摘
7: 啊，那不怕湿？
8: 不怕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7: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6: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
8: 这个
6: 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7: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幽明热50，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9: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7: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9: 幽明乐五零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7: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9: 不，幽明乐50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7: 我3餐都打，你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6: 可以这样吗？
9: 对，常规
8: 病例有这样。
9: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1天2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你打几个呀？
7: 啊，我打12个。
9: 那早上晚上呢？
7: 晚上打晚上，晚上就是12，早晨14。
8: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我觉得您打
7: 的
8: 量不少了。
7: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血红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其他的都是，挺好。
9: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7: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9: 所以说呢，您需要坚持。
7: 20年了，我糖尿病都有20年了。
6: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还可以啊。
7: 不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9: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6: 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7: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腿膝盖那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6: 明白了，
7: 每次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6: 这挺好。
7: 就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所以说。我80岁了都。
6: 您这个声音还是很洪亮的，
8: 这
6: 也是
7: 是
6: 是
7: 啊。
9: 您确实是，您确实是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优蜜乐50嘛，它一天3次打，我觉得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6: 实时的是吧？
9: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戴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臆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7: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6: 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7: 那我就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6: 医院不会有卖，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7: 就是药房是吧？
6: 您去药房看看，或者
7: 出售这个。
6: 网上也有，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就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8: 没事，实在不行，您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咨询
6: 啊，或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7: 哪种好？我想
6: 对，您线下问问他们好吗？
7: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6: 不，店还不卖着，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7: 行，谢谢啊，谢谢。
6: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8: 的一个
6: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这方面，就董主任给我们提醒好吗？
9: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6: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
0: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全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12: 哎，你好。
6: 哎，您请讲。
12: 我就是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观测这个餐后血糖呢？
6: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同志，
9: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12: 怎么了？
9: 我想问，
6: 确诊了
9: 二型糖尿病了？
12: 确
9: 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12: 啊，
9: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后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12: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
9: 对对对。
12: 不
9: 说让你每天。
12: 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9: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
12: 餐前吗？
9: 餐后和、
12: 相差是吧？
9: 对对对，它的相差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减一下。
12: 行，我明白。这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它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9: 嗯，
12: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9: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
12: 缓释？
9: 缓释片。
12: 缓释。
9: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2: 饭前。
9: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
12: 饭后是吧？
9: 是的。然后如果说放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边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更好的帮助到您。
12: 哦，行，好了，谢谢老师。
9: 嗯
6: 嗯，
12: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哎呀，我突然忘了。啊，对，然后这个药物，我之前就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早上空腹的时候测过一个就是一些值，后来。

0: 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胃不舒服，大概有半个月吧，或者一个月那样，我就没有吃，没有吃。然后早上也是测了一段时间血糖，这俩的血糖值基本是相同的。那我这个药物我是否可以停掉呢？
1: 我的天哪！
0: 然后我加上我的体育锻炼。
1: 嗯，哦，您是新确诊的糖友吗？
0: 大概有两年了吧。
1: 哎呦，那您还能有这个想老想自个儿停药的想法吗？
0: 有
1: 是吧？对，感谢您的坦诚啊！就是很多朋友老想着自己把药停了啊，就是这个糖尿病不太好逆，或者我们就很大家说不可逆啊，不可逆转，不太容易。
2: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
1: 嗯，
2: 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1: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2: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啊，
1: 嗯
2: 啊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
1: 嗯
2: 嗯，就是说您要想停药。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1: 啊？就说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
2: 对对，
1: 但是你不能自个儿夸就停了，
2: 自己不行。对，
1: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事？
2: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
1: 嗯，
2: 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
1: 嗯，
2: 或者是出血糖，
0: 啊，对，我的
1: 你就是这种是吗？你就是这种啊，嗯？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2: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尿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1: 哦，
2: 嗯，对，
1: 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那个就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1: 嗯，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0: 哦，是东莞路那个吗？
1: 啊，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0: 啊，对，我是石家庄的听
1: 众。啊，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东莞路上。
0: 啊，
1: 嗯，
0: 医大一。
1: 嗯，好吧，
0: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1: 嗯，董闪闪，内分泌科。
0: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
1: 嗯，
0: 行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1: 嗯，好嘞，好，感谢您。
0: 哎，好，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嗯，好，嗯，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哎，主播好。
1: 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去年七月份查出的糖尿病，在用药到现在，血糖和那个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保持得很平稳，就是这个体重从200降到180。用的那个十美格鲁肽，
1: 嗯，
3: 它降到180以后就没有任何，就不再体重不再往下去。这个平台期应该怎么才能打破，让它继续减重？
1: 您多大岁数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啊，是44。
1: 嗯，就是刚确诊的糖尿病吗？是您这个体重是之前就忽然胖了吗？之前也是一个这个体重吗？是怎么就会刚确诊糖尿病呢？我也要好奇。
3: 哦，以前就是以前的体重就总是在180-290左右吧。
1: 那您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3: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1: 哦，什么症状啊？当时？
3: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才到医院。
4: 有多饮的症状了。
1: 嗯。
2: 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司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司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3: 哎呀，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2: 就是司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司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3: 哦，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2: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0: 啊。

0: 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因为现在我在外面，他这个如果加上剂量和这个小剂量，它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1: 都会有，对，它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0: 啊，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2: 那可能我0.5的可能性。
1: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嘛？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0: 好像没有吧。
1: 嗯，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0: 嗯，还差一点，好像
1: 还差一点，
0: 没到头。
1: 哦，就是我们司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37下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1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剂量增大一些。
2: 那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1: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2: 这样不安全。
1: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0: 血糖因为每次也复查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这样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1: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0: 有胰岛素。
1: 什么？
3: 胰岛素
1: 、哦、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0: 还有二甲双胍。
1: 嗯，还有其他的吗？
0: 嗯，没了。
1: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3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0: 哦，我因为我们是个小县城吧，邢台沙河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期或者这个稳定这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打过，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
1: 没有科学依据。
3: 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一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2: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大董准，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
3: 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0: 好，行，
3: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5: 喂，
3: 哎，您请讲。
5: 是我吧？
3: 是您。
5: 我这个小草好几年了，我产后这个产前一般是比较正常。
3: 嗯。
5: 这个产后我找的就有点偏高。我问一下，这产后两周头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问一下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3: 高呀。
2: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啊？
5: 我年龄92周岁了。
3: 多大？
5: 92。
3: 92周岁了。哦，那挺好，那
2: 可
3: 那我觉得可以了。
2: 对
3: 对，
2: 我觉得行，还可以
3: 啊。
5: 11、12可以是吧？
3: 嗯，
1: 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2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5: 哇，我多不是11、12这样。
1: 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2: 对，
3: 您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5: 没有，我都别人没我最高端，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时候多。
3: 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

0: 是吧？
1: 对，
0: 也还行，
1: 可以吧？
0: 是吧？可以啊，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呢，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1: 这一身可以是吧？
0: 可以。
1: 我这光照过试试，我少很少。
0: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啊。
1: 这一身问题不太大是吧？
2: 对，平时如果说在十一十二可以，但是到十四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1: 那个十三十四的时候不多，就是十一十二时候多。
0: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2: 对，管住嘴，迈开嘴。
0: 迈开嘴啊。
2: 管住嘴，迈开嘴。
1: 你哪个医院？你们是？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1: 你咋？行了，我。好了。十一十二问题不大是吧？
0: 是的。
3: 再有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十三十四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1: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盐面皮儿。盐面皮和这个山药都，咱们普通山药，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0: 确实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就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十一十二的那样的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1: 好了，麻烦你了。
0: 好，谢谢您的来电啊。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是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也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是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你看主持人就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0: 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3: 当然了，这个我们也
0: 有
3: 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0: 啊。
3: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二型糖尿病才行，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是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0: 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您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您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您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2: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 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的这些。
0: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人家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请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去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3: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6: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说到地理这门学科，从来都不是书本上的线条和文字，其实呢它蕴含着天地运行的一些规律，同时呢也连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烟火气息哈。那么对于眼下初二的同学来说，地理中考马上就要进行，那么复习也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冲刺攻坚的阶段，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陷入到了焦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孩子会发现努力学习，但是呢这个效果却不是特别好，然后家长呢是有心助力，但是却发现找不到方向。越是临近考试，孩子跟家长心里越没底。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地理教师、三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三等奖、市级 AR 教学优质课二等奖的获得者杨宝南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杨老师呢长期深耕一线教学，也是深谙同学们的备考困惑和成长的心理。那今天

0: 同时学的时间可能也会有点晚，会发现这个知识点啊背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一到这个做练习或者说到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发现漏洞百出。那么在您眼中，就是现阶段的孩子们在地理复习过程当中，大家存在的比较普遍的比较核心的问题暴露出来的有哪些呢？
1: 您说到了很多家庭的痛点，结合我的课堂观察、作业反馈和日常与孩子们的交流，总结出了以下四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0: 嗯，
1: 绝大多数同学呢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第一个呢，就是把地理完全当成了文科，死记硬背，只记结论不问缘由，背得快忘得更快。
0: 嗯，
1: 题目稍微灵活一点就无从下手了。那很多孩子把地理当成纯文科来学，他只背定义、背分布、背特征，但是不理解背后的逻辑，比如气候为什么这么分布呢？河流为什么这样变化？农业又为什么这样布局？一旦题目换个情境、换个区域，就完全又不会作答了。
0: 嗯，就是大家只知其然，但是并不知其所以然。
1: 是的呢。
0: 嗯，
1: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读图析图能力非常薄弱。那地图呢，又是地理的灵魂，但是很多孩子面对图表啊、示意图、区域图的时候，他不会提取信息，不会图文结合，明明是知识背会了，但是用不到题目里面。但是中考地理呢，又几乎无图不成题，图例注记、比例尺、方向都是解题的关键，可很多同学要么呢是不看图，要么看不懂，导致大量的基础分就白白的丢失掉了。第三个呢，就是它的知识非常碎片化，没有形成体系。那区域地理它就比较容易混淆了，地形、气候、农业、交通这些要素，它每一个地区都是割裂的。那综合题它就会答不全、答不准，答的也不规范。那孩子们复习的时候，往往只是东边记一点，西边记一点，没有把自然地理还有人文地理串联起来。那答综合题的时候，只能想到一个点或者两个点，得分率自然上不去。
0: 嗯，
1: 那第四个就是缺乏生活的连接。现在的考题越来越贴近现实、贴近乡土、贴近热点，可孩子只会盯着课本，不会用地理的眼光观察生活，面对新情境、新题目就容易慌神儿。中考越来越重视学以致用，很多题目它是以生活现象、社会热点、家乡的发展为背景的，如果孩子只会死读书，就很难适应现在的命题方向。
0: 嗯，这是我们同学们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特点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并不是说孩子不努力，可能是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给错了，我们的努力用错了地方，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家看上去非常努力的在学习，但其实这个效果并不太好。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不关心，我们家长甚至有的时候比孩子还要着急，是吧杨老师？
1: 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的关心可能找不到这个真正的落脚点。那如果我们出现了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啊，那么家长可能直观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也很想帮我的孩子，但是我确实我挺无力的，你看我又不是专业的学地理的，或者说我也不是地理老师，我在这一方面我真的一点都不专业，那我怎么做才算是真的能帮到我的孩子呢？
1: 其实家长们呢，真的不用太焦虑，更不用强迫自己去啃一下专业的地理知识。
0: 嗯，
1: 毕竟咱们需要当老师，咱们不需要当老师。
0: 嗯，
1: 这些工作是很大一部分是老师跟孩子一起来完成的，我们家长呢，只需要当好陪伴者和支持者。地理备考它拼的不是说家长有多专业，而是家庭氛围是否平和，孩子习惯是否到位，复习的方向是否正确，只要稳住这几点，孩子就能够稳步前进。那家长不懂地理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咱们呢不用讲知识点，也不用讲题目，只需要给孩子创造安静的学习环境，提醒孩子按计划完成复习任务，在孩子疲惫的时候给予鼓励，在孩子焦虑的时候呢给予家庭的安抚，这种稳定温暖不添乱的支持比任何辅导都更有力量。
0: 嗯，杨老师这么说也是给我们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你不需要 给孩子在地理知识上做什么样的讲解，给孩子做什么样的帮助。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的是可能是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后勤保障工作，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支持和安抚，这是我们。

0: 家长需要做的。我们家长要把自己的定位定准，我们才会不焦虑，这样的话我们的情绪也不会影响到孩子。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啊，在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做的是调整自己。但是我们很知道，就是很多家长会说，我其实也知道我自己有的时候焦虑了，我这个情绪不太好啊，但是呢我真的是满心为了孩子，我真的是为他着急，但是我的方法确实又不太得当，在这个时候我也不小心给自己增加了负担的同时也给孩子增加了负担。那在我们地理学科这个备考过程当中，您跟家长在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是家长普遍的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就是大家会不小心走进这些误区当中？
1: 是的，这些误区是下面四个最为常见的，就是每一个都是好心帮到忙。
0: 我们快来说一说，让我们家长从误区当中跳出来。就是家长会觉得说，有时候家长也挺委屈的，是吧？说你看，我都是为了孩子好，我也是为他着急，但是我真的是不小心帮了这个倒忙。
1: 是的，这就是咱们说的，你努力不对，那个方向错误了，所以他就白费了。
0: 对，我们来说说第一个误区吧。
1: 好，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家长他只盯着分数，不关注问题本身。孩子一次测试不理想，他马上就来批评孩子指责，甚至自己还很焦虑。但是他不问孩子他到底是知识点没懂，是读图出错了，还是说答题出问题了，他只看根源，只看到了结果，他没有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长此以往，孩子就会越来越害怕考试，越来越不自信，因为每考一次我又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我的家长马上就会来问责我。我很担忧很害怕。
0: 这个时候孩子的注意力可能他没有办法聚焦到这个学科的本身了，他可能更多的注意力要聚焦到说，我这个分数不理想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应对我的爸妈。
1: 是的，非常的害怕爸妈对我的学习的这方面的指责。
0: OK， 好，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就是孩子认为学地理他就是死背书，家长也这么认为，然后说我天天背盯着你背啊，孩儿咱背咱默写，但是他忽略了地理的他是重逻辑重图表而且还重理解这种特点。所以导致越逼孩子背，孩子呢刚开始可能斗志昂扬，但到后面发现哎呦我没有那么高的能力。然后导致最后我自己也很抵触来死记硬背。其实咱地理是一门非常讲道理的学科，靠死记硬背啊，它只能应对简单的一些记忆类的题目，稍微灵活一点就很容易出错了。这样的话不仅不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建立，还会让他失去对地理这门学科的一个学习兴趣。
0: 是的，这个也会导致就是家长越来越焦虑，说怎么我跟孩子一块学习，我发现其实他也挺努力的，但是每次这考试分数都不太理想，这考试总是孩子就好像学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
1: 是的，就进入了第三个误区。第三个误区就是家长说是不是咱刷题不够啊，然后就开始盲目刷题。他光追求了数量不重质量，就是各种卷子市面上能发现的马上给孩子买来不停地做，做完呢但是时间有限嘛，他可能没有订正也没有及时总结，对于错题更是只把答案用红笔一抄放那儿了，那再刷很多道题还是同样的错误，一错再错，孩子就会越刷越累，效率也非常低了。那咱们刷题的目的其实是查漏补缺，但现在又把它当成了一个任务，这样不总结的刷题其实就是又在错误的道路上重复的奔袭。
0: 就是我们看上去也很认真，看上去还挺劳累
1: 啊，
0: 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就是这种盲目刷题的状态。而且就是家长跟孩子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说我今天都刷了一天的题了，我还是挺努力的，是吧？
1: 是的，我非常努力。
0: 是一种假性努力，然后一旦这个结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孩子跟家长有的时候会受到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接下来下一个误区又是什么？
1: 下一个误区就是可能有的家长他就过度强调考试的重要性了，不停地在催促反复在提醒，让孩子他没有一个非常平和安静的一个学习氛围，他反而陷入了紧张还有焦虑当中。有的时候孩子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的情绪了，说老师我是不是不适合学习啊，心态都乱了。所以复习效率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0: 家长在催促什么？在催促说你要努力学习然后不要玩，是这样吗？还是家长在催促什么？
1: 我们时间真的是好紧张呀，你看还有多少天咱们就要
0: 马上就要中考。

0: 倒了。
1: 对
0: 啊，你在
1: 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
0: 明白了，明白了，这一下子就把孩子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1: 对，这种焦虑直接就传染给孩子，那孩子心态崩了。可能有的家长这时候心态也崩了，
0: 对对，是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种无效的努力，再努力也很难出结果的。
0: 是我们其实经常在考前这段时间跟大家说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说你的这种焦虑情绪对孩子来说他是感受不到的哈，其实孩子是特别敏感的，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的焦虑，所以你如果要是这样催促孩子，或者是说反复的唠叨的状态，其实是在用焦虑来传递焦虑，那会影响到孩子的无论是学习状态也好，有的孩子可能更敏感一点，他的生活状态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会的，他会出现应激反应。
0: 哎，对。那么对家长来说，有的家长会说，哎呀，老师，其实我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太好，但是我确实挺焦虑的，然后我呢喋喋不休的时候，喋喋不休完了，我也会觉得有点后悔，说哎呀，我这话不应该说，但是当下的那个情况之下我又给说出去了。那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在现阶段的这个备考之前的状态，我们怎么样说怎么样做才算是比较科学的，同时又比较有效果的，而且是不给孩子添乱的一种陪伴的状态呢？
1: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咱们家长守住三个定位就够了。第一个呢是情绪稳定的陪伴者，第二个是习惯养成的督促者，最后一个是积极正向的鼓励者。不盲目指挥，不要额外加压，不要随意打乱学校的复习节奏，要相信老师，相信学校，然后跟孩子站在一起，这样我们提供最强大的后盾，做到情绪稳定，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的焦虑，也不要用分数来评判孩子的努力。因为每一次的题它可能简单与否，孩子准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说你这个分数它只是衡量这一个小阶段它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掌握情况，不是孩子所有的努力。
0: 对的，我们经常说情绪稳定，对于家长来说，说哎呀，情绪稳定这个词对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确实我们不可能做到一直情绪稳定，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在考前的目前的这个阶段，就算有再大的事情，我们也希望爸爸妈妈们能够情绪稳定，不要影响到孩子哈。
1: 是的，
0: 当然
1: 尽量情绪稳定一些。
0: 对，当然不是说我们有情绪我们就不能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的形式，但是我们在孩子面前，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不要表现出来过度的这种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了。我们刚才又说到一点叫习惯督促，就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啊，特别容易督促什么呢，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你看你别玩了，赶紧学习吧，啊，就是熬过最后这多少天你就可以放松了，就家长特爱说这个，越说这个孩子越紧张，越着急越焦虑。但是我们其实应该督促的是孩子的什么呢？
1: 其实是一些孩子学习习惯的督促。
0: 嗯，
1: 像刚才那些套话，孩子自己也知道。
0: 你一说，孩子都能背出来了。
1: 是的，
0: 心想我妈可能说了得有800遍。
1: 对的，那我们每天提醒孩子的啊，如果你必须要督促，那就督促孩子说，我每天读一读图，整理一下错题。按时复习啊，孩子可能有的时候喜欢玩个手机啊，偷个小懒儿，啊，他偶尔放松一下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那我们就要督促者的身份来了，就是督促孩子不要偷懒啊，不要拖延，多给孩子一些正向的鼓励，多看到孩子的进步，哪怕就一点点，也要及时给予他肯定，让孩子越学越有信心，做到这三点，孩子就能比较安心踏实，这样的情况下进行高效的复习。
0: 哎，好，所以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哈，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自己的情绪控制，还有就是我们跟孩子的一个沟通交流，我们要知道孩子在这个阶段其实他自己说不说的压力都挺大的，是吧？
1: 是。
0: 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那么信任我们的孩子，我们总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要是不提醒他去干什么干什么，他就可能能一直在那玩，或者是一直怎样怎样，一直他就不学习。其实真不是，你可以相信我们的孩子，观察一下他，其实孩子在玩的状态之下呢，他其实心里也在惦记着自己的学习。
1: 是的，
0: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是说完全就把这件事情能够放掉，所以他在玩的时候可能就是想偷会懒，就是想拖延一会儿，那我们给对放松一下，我们给孩子一个这个时间。当然如果要是说他确实时间太长了，需要我们来督促和提醒，但是我们不要反反复复的唠唠叨叨的。

0: 去反复的提醒。其实在这种反复提醒状态之下，你会发现你越跟孩子说，有的孩子他在这个青春期阶段他就越逆反，然后反而达不到好的效果。你唠唠叨叨反而还会影响亲子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不仅是说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们让孩子能够心态平稳并且情绪比较开心状态的学习，也是我们家长这个阶段需要做的哈。
1: 对，您分析得非常对。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交易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你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地理老师、三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三等奖、市级 AR 教学优质课二等奖的获得者杨宝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地理这门学科在现阶段的这个中考冲刺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那么我们作为父母来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可以怎样帮到孩子。刚才说了啊，我们作为父母更多的帮到孩子就是不添乱，我们给足情绪价值，同时控制好我们自己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学法方面的啊，就是孩子们在现阶段复习效率不太高，是为什么？您跟大家来梳理梳理，就是我们的这个复习逻辑，杨老师。
1: 好的，陈琦老师，咱们比较推荐科学的三轮递进式的复习模式，环环相扣，循序渐进，这也非常贴合中考地理的备考规律。一轮复习呢，我们是地毯式的过教材，把所有基础知识梳理一遍，做到全覆盖、无死角，把地基打牢。这时候呢，最好就把思维导图用起来。地理学科的思维导图有我们本身的学科特点，最好是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对于有一些知识点，比如说经纬线的一些辨别，直接用示意图来表示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在二轮复习呢，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再逐字逐句的过课本了，而是按专题整合，气候、地形、河流、区域发展呀、农业、工业、乡土地理、新能源等等的，把零散的知识点我们要串成线，连成片，重点突破薄弱点，整理错题，查漏补缺。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把知识给学通学透，能够灵活运用。到了三轮复习，我们就要完全贴近考场实战了，现实训练，规范答题，回归课本，调整心态。
0: 好，这是我们三轮复习的一个模式，大家遵循这个复习的模式，跟上老师的节奏就没问题哈。那么我们孩子在当下的这个二轮的复习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复习效率更高一点，达到这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1: 在二轮复习阶段，我给同学们总结了四个核心动作，比较简单好执行，见效呢也比较快，只要每天坚持啊，它就会有效果的。
0: 就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学的话，用杨老师下面说到的这些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直接就能够看到更好的效果哈。
1: 是的，那我们直接上干货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建议每天坚持进行10分钟的读图训练，因为地图是地理的第二语言，不管说是地形图、气候图、区域图还是统计图，坚持看，坚持分析，读图能力就会得到快速的提升。每天呀，不用多，10分钟的时间专注来看图、分析图，比盲目的背半个小时的知识点会更有用。
0: 我们这个读图，我们要读什么？比如说图上的一些标注出来的内容，还有图没有出来的一些内容，也需要我们背后的这个，也需要我们来把它读出来，是吗？
1: 是的，需要去挖掘出来。比方说，我们拿到了一个区域的一个地图，它这个上面可能有经纬度，一般经度我们用作判半球的时候，就是东西半球范，判断，现在考的越来越少了。那纬度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你根据它的纬度位置，南北半球我们知道，然后还它主要是影响到了我们所处的一些温度带。然后还有我们的你所在的你是高纬啊、中纬啊、低纬啊，就是它影响到了你的热量，影响到你的气候，那气候直接影响到我们哪一个产业，就是我们的农业呀。然后也影响到我们人类的一些生活方面，所以它是一连串的。所以这个读图还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读图的能力也真的是挺考察孩子们这个方面的能力的哈。就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个图，但其实这背后蕴藏着特别多的知识点，然后也有一连串的一些，我们从图上我们看不出来什么，但其实能够有很多延伸出来的知识点。
1: 是的，我们要挖掘图背后的一些知识，把它贯穿起来，所以这个读图是每天要坚持练的。
0: OK， 每天来读图训练。第二个我们要练什么？
1: 每周呢，我们建议你要集中整理一下错题， 错题它不是说改个答案就完事儿了，不是说我本身我错选了 A， 正确答案是 B， 一涂完事儿放那儿了。这个错题我们整理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错因，是我没看到图，还是我的知识点混淆了，还是我答题不规范，把这根源找到还不算完，还得把它这个问题。

0: 题给解决了。比如说我是没读图，我没读哪一部分的图啊，我要赶紧把这个图上的挖掘出的就是解这道题的关键信息，把它用箭头指向到我选项当中来。
1: 所以在整理错题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找到自己知识薄弱点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0: 是的，在查漏补缺。
1: 嗯，我们需要写清楚这个错因吗？就是在这个错题旁边写清楚，说我这个题究竟是因为什么错了。
0: 其实对于能力比较强的同学来讲的话，他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步，我就找到我是这个错了，我马上就到那个知识点，然后我到我的关到我的方法里去了。那对于平常这些马大哈们，他是需要写一下的，因为这些马大哈他可能平时我读题的时候我就是跳着读的，所以我做题的时候我能选对非常具有偶然性。
1: 所以需要我们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说我的薄弱环节究竟是哪儿，我得把我这错因给写出来。那我下一次我再复习这个错题的时候，我就能精准地知道说我这个地方是这些原因没有答对这个题。
0: 是的，这对于马大哈来讲也是在练他的专注力。
1: OK，
0: 练他的定性。
1: 好，这是我们整理错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不要以为说我改完这个错题就算完了，真正分析这个错题才是很关键的。第三个步骤是什么？
0: 第三个我们建议用框架来梳理区域知识。学任何一个地区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它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动这一条主线，那知识它基本就不会乱了，也不会混淆。所有的区域地理基本上可以用这个框架来进行学习跟认识，这样逻辑比较清晰，那我们记起来它是一连串的，记忆的就比较牢固，不是死记硬背。
1: 把知识梳理成一个框架，等于是。
0: 是的。
1: 好，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最后一个就是从现在开始要规范答题了。我们的主观题一定要分点作答，
1: 就是写出一二三四吗？
0: 圈一、圈二、圈三、圈四，这一类的。但是我们在答的时候啊，你这分的几个点意思一定是不同层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在答这个工业的时候，可能某个地区他考到工业，我需要劳动力比较丰富，那有的同学他可能圈一，此地人口聚集，人口多，圈二劳动力丰富，圈三没话说了，又来个劳动力充足。
1: 啊，都是一个意思。
0: 是的。
1: 哦，好。
0: 所以这个点是要分不同的角度，然后用地理学科的语言条理清晰，逻辑通顺，避免因为会做但是答不对而丢分。那很多孩子他不是不会，就是答得不规范不完整，他想起一出答一出，所以他就是比较混乱，这样失分也会非常明显，其实是很可惜的。
1: 是的。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规范答题的这一块要特别的提醒孩子，我们也提醒家长，就是在跟孩子一起共同复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看说我们的孩子在答题的这个规范程度上是不是规范，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在知识上我们可能辅导不了我们的孩子，但是其实在规范答题这块我们还是可以帮助孩子的。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说答成一大堆让老师去找，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又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有的时候没有达到那个我们说的叫采分点，是吧？
0: 是的。您很专业。
1: 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点儿上，然后呢就是这个书写也需要格外注意，因为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比如答一大堆，然后发现哎空不够了，一个箭头，
0: 但这是我们切题的时候是完全切不到的。
1: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不要箭头 A 指这儿，箭头 B 指那儿，就是尽量的用规范的语言，不要答一大堆没用的语言，又占了很多的地方，然后还没有得到分。所以这个规范答题从现在开始大家再精进一下啊，在最后的这个冲刺的阶段，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答题变得越来越规范哈。刚才杨老师说到这些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让我们的这个现阶段的复习能够相对来说效率更低更高一点哈，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和家长说到这个地理这个学科，总觉得说这个学科不是很难，但是会发现综合题真的是太头疼了，就答这个综合题怎么都答不到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您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综合题我们怎么样来答，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解题的思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吧。
0: 好的，我来分享一下在课堂上经常教孩子们的一个思路。

0: 四步解题法，就是基本上它不光在综合题适用，其他的地理题目也是适用的。
1: 嗯，
0: 比方你基础一般的同学啊，照着做也能减少咱们大量的失误。
1: 嗯，好，
0: 干货来了啊！
1: 好，又来干货了。第一步我们要怎么做？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细读题干，看清图表，把题目给的所有信息我们要看完整，不要落下点什么，因为你遗漏的这个点，基本上就是你答偏答错的这个地方，所以说不要遗漏条件。那题干里面的一些限定词啊，图表里的图例还有数据都是得分的关键。
1: 那这个需要我们圈出来吗？重点
0: 的地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第二步要圈化我们的关键词，比方说出现了地点、地形、气候，还有问题的要求，有一些时间词。这样的话，我们圈出关键词，便于我们快速锁定答题方向。找准了关键词，就等于找准了答题的入口，这样你才能到点上。
1: 嗯，才说到我们刚才说的采分点来了，而不至于答一大堆，是吧？
0: 是的。
1: 好，这是第二步，我们要圈出来。其实圈出来的好处也是，避免很多同学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就是跳着看。
0: 是的，
1: 然后他就漏掉了这个关键的条件之类的。那我们把它圈出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把握住这个题干要我们做什么。
0: 是的。
1: 第三步是什么？
0: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链接一些课本的知识了，把题目的信息还有学过的原理规律，这样就能对应起来了，这样你才能形成我们的解题思路。咱们的地理题目它考的各种形式嘛，它总有一个核心，那这些题目它来自考的就是一些我们课本上学到的核心知识点，还有我们课标要求到达到的那一些点。那最后呢，我们把这些都梳理完了，这时候我们要形成自己的答案了。那我们答案作答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您的圈一、圈二、圈三。哎，对，这种分条理作答，分点来答。语言呢，尽量要简洁一些，不要说我看到了一句关键句，觉得它非常像答案，马上把这一句抄下来，那这样是得不到分数的。
1: 这个方法是不提倡用的。
0: 是不提倡的，因为这语言太啰嗦了，所以我们要追求语言简洁。还有因果逻辑什么的，你要梳理清楚，表达清楚一点。那阅卷老师一看啊，分点分得很清楚，因果逻辑也挺对，语言还是比较专业的地理术语，
1: 自然就是分数就拿到手喽。
0: 是的。
1: 好，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说孩子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地理的一些知识就是该背的还是得背，是不是？
0: 基础知识你该了解的还是要知道的，这样为你做题的时候你会省一大部分时间。否则你脑子里没有一些基础知识，你即使挖掘出来，这个再说它的气候啊、地理位置之类的，然后它的气候是怎么样影响它的人类生活啊、生产的？但它这个就打不通。你打不通，跟指挥方法还是对于你提分呀没有什么很好的帮助。
1: 哎，是的，所以就是不死记硬背这个方法，但是有一些该背的内容我们还是要背，但是方法这个大家就是练一练，通过刚才杨老师讲的这个方式，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练一练，其实基本上大家答题的这个效果就会提高很多。
0: 是的，熟能生巧。
1: 好，二轮复习，现在我们孩子们都在二轮复习的过程当中，是吗？
0: 是的。
1: 我们马上进入到三轮的这个冲刺的过程当中了。那我们孩子们越是临近考试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重心是不是要有所调整？一轮、二轮、三轮的重心肯定不太一样，您跟我们孩子们说一说，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在哪儿？比如说我们是要继续来做题，还是我们要回归课本夯实一下我们的基础呢？
0: 在三轮冲刺的时候，我们最忌讳的就是你继续抠那些难题跟怪题。做题这个你还是要保持的，因为你最后是要去到考场上来完成。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鼓励我们去进行现实的模拟训练，完全按照考试时间来做题。练什么？我们练速度、练节奏，还有练心态，避免考试的时候做不完，让孩子提前适应考场的节奏，到了真正考试的时候，这样才不会慌张。
1: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一般情况下上午还是下午？
0: 我们是在下午。
1: 那我们的现实训练就建议大家在下午几点钟我们考地理？ 大概大概是下午的这个调整一下我们做题的这个比较兴奋的时候，在我们考试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平时的日常这个现实训练就调整到这个状态是吧？
0: 是的。
1: 嗯，好，那除了我们的现实模拟训练之外，我们还要回归到课本当中吗？
0: 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要全面回归基础，把课本、地图还有核心知识最好是再过一遍，保证我们的基础题不丢分，基础不丢分成绩就不会太差。因为我们中考题的它的设置的时候，基础题占比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抓住了基础，其实也抓住了高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
1: 这也是让我们同学们和家长就调整一个观念，不是说我要拿高分我就得做一些什么偏题怪题、大难题是吧？
0: 是的，
1: 我们掌握住更多的基础，可能你的分数也会挺不错的哈。好，第三个方法是什么？
0: 我们这时候你前面可能积累了非常多的错题了，而且有心的同学已经把错题进行分类整理了，这时候我们要彻底复盘一下错题，把我们一轮二轮这些错题分类再做一遍，确保同类的错误不再出现了，错题吃透了就相当于把之前的知识漏洞给补上了呀。
1: 我们不需要做大量的那种新题了，当然也需要同学们做一些，但是不需要就是大量的做那些，而是需要现阶段把我们的错题再复盘复盘。
0: 是的，把知识漏洞给补上。
1: 好，
0: 因为题永远是做不完的。
1: 是的，是的。OK，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第四个是很容易忽略的。但是我在这里还想提个醒，就是我们要调整一下作息跟心态。有同学到了后期越觉得学的，哎呀，我还差一点，我再学。
1: 对，我要开夜车。我想学的更多一点。
0: 结果你今天半夜学了，但你明天早上起不来了。
1: 是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不提倡熬夜啊，也不要进行疲劳战。心态呢要平稳一些，我们最后做到一个轻装上阵，好的状态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 就算是我们考前，比如说会有一些，哎呀，这个地方我好像也没太学会，那个地方我好像也没太掌握好，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0: 是的，
1: 我们每个同学都是一样的，但都是会有自己的这个薄弱点所在哈，就大家尽力的，在考场上发挥好，那么在日常的状态、复习的状态下，我们能够调整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和我们的心态，其实我们的考试已经胜出了一半了。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地理教师、三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三等奖、市级 AR 教学优质课二等奖的获得者杨宝兰老师。刚才呢，杨老师跟我们备考阶段的孩子和家长分享了超多的干货哈。那接下来呢，杨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就是我们知道您在学校当中开设过这种地理类的校本课程，您的这个初衷是为了提升孩子们的这个地理素养吗？您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开这门课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和理念？
1: 我之前在学校确实开过两门与地理相关的校本课程，第一个叫为师溯源诗词地理，第二个是地球的力量自然地理。这两门课的开设，它完全不是以考试为目的的，也不是说为了辅助中考复习，纯粹就是说为了让学生提升他的地理核心素养，就是他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人地协调观，还有他的地理实践力，来拓宽学科视野，感受地理学科本身的魅力。比方说我们在诗词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国的山河地貌，从自然地理现象里面能够理解地理原理，从观察实践当中可以培养思维，这样就让孩子们完全跳出课本，爱上地理，看懂世界，让学习回归兴趣与成长的本身。因为我觉得当孩子真正的去理解地理，喜欢地理，具备地理思维的时候，他应对考试就会变得轻松自如，这就是素养带来的一个长期的力量。
0: 那是这样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给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到初中的时候，学校有这样的课程，那大家当然是可以去来进行学习。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课程，那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小我们给孩子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又不用花太多的钱，也不用报各种各样的班，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来提升这个地理素养。因为有很多孩子在小年龄段他对这个学科非常感兴趣，然后他到初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学起来就非常的轻松，是吧？那

0: 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慢慢滋养我们的孩子，提升这个地理素养呢？
1: 其实这个是非常容易实现的，就是他的素养不是说靠补课班补出来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慢慢滋养出来。比方说咱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聊一聊地理，我们的降温呀、降水、风向、季节变化，这些都是地理知识，聊得多了孩子自然就会对这个学科比较敏感，他慢慢的也会形成思维。第二个，咱们出门散步还有旅游游玩的时候，边观察环境就和边给孩子聊一聊，比方你看这个道路的走向啊，那就涉及到方位了，这地形起伏还有不同的地形类型以及它的植被差异，还有建筑的特点，其实这些都是活的教材，随手可学，随处也可用。
0: 其实我们生活中就聊着，就让孩子知道就行，也不用说好像我们非得再上一门地理课似的，是吧？
1: 不需要，不需要。
0: 好，还有其他的我们家长可以做吗？
1: 还有就是多关心关心咱身边的事情，比方咱们河北人嘛，关注一下咱河北的一些乡土地理，咱们家乡的地形啊、气候、农业、交通还有民俗，这些啊它既是中考常考的内容，跟咱们孩子生活也非常的贴近啊，这是承载我们素养的一个载体。还有就是如果说我做不到我们每周都出门，或者说一到假期我都能带孩子去玩，那我们闲暇的时候在家里也可以看一些优质的地理纪录片我们这样不用刷题，眼界打开了，思维自然就提升了，这样的话它对考试的帮助反而会更大，也更有持久性。
0: 是的，我们生活当中真的说到地理这个学科，真的处处是地理，是吧？
1: 包容性很强。
0: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学科，要孩子家长在培养孩子素养的时候，我们就跟孩子玩着聊着，其实就把这个学科渗透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当中了。最后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啊，您跟我们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再等于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在这个阶段有些同学的心理压力和家长的心理压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大，那您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在学校调整心态，然后又怎么样跟家长来进行沟通？
1: 越临近这个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心态是决定成败的啊。在这段时间，我想对备考的孩子还有比较焦虑的家长们说一些话，想对同学们说呢，就是紧跟老师的一个复习节奏，抓好基础，用好地图，规范答题，脚踏实地，这样咱就已经赢了一半了。不用和别人比速度，和昨天的自己比，比比我比昨天进步了，这就够了。地理呢，它也并不可怕，只要咱们用对方法，放平心态，就一定能够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0: 要相信自己，是吧？
1: 是的，要自信啊。
0: OK，
1: 也想跟这种焦虑的家长们说一下，先放下自己的焦虑，因为你们的情绪就是孩子的一个定心丸嘛。我们稳定了，孩子才会稳定。对孩子呢，要多鼓励，少指责；多陪伴，少唠叨。多信任，少施压，因为一个平和温暖的家庭氛围比任何复习资料都比较重要。那也请相信孩子们的努力，也相信咱老师的专业。你们稳稳的一个陪伴就是孩子备考路上最亮的光。
0: 是的，我们特别希望家长和孩子共同的来努力。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努力不是说我们在学习上啊怎样怎样努力，这一步是少不了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家长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让我们孩子呢也自己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经常会说考试你心态调整好了就胜利一大半了哈。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学习的方法上不放松，然后我们心态上积极调整，在最后的这个考试上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考出自己想要的成绩，考出自己最好的一个水平。谢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是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您可以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么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晨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因为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保定市特教服务中心哈。凌霄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还有今天节目大概的一个内容。
1: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两位嘉宾，请嘉宾啊给我们全面的介绍一下保定市特教中心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今年这所学校的三个教学部的招生情况和报名咨询方式。
0: 嗯，
1: 首先我们接通的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文平的电话。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孙主任来跟我们先介绍介绍我们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了解了解我们学校。
2: 嗯，好的好的，我们学校呢是教育局直属学校，也是保定市最大的残疾人群体，成立于2007年10月，有始建于1958年的南市区聋哑学校和始建于1987年的原北市区育智学校合并而成，市级幼儿康复训练、智障、视障、听障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于一体的15年一贯制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现有学生404人，设有启聪、启智、启明三个教学部。这里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启聪部就是我们说的聋哑人的教育，启智部呢就是针对智商低的孩子的教育，当然也包括自闭症的孩子，启明部主要是对盲人的教育。接下来我再说到启智部、启聪部和启明部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就明白了。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共有教职工88人，其中正高级教师1人，高级教师31名，省市级骨干教师13名，市级名师7名。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0: 嗯，
1: 好的好的。接下来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是学校组建成立之后它的一个发展历程，还有就是学校现在的硬件办学条件。
2: 嗯，好的。我们学校呢在河北省的11个地市中成立是最晚的，在2007年10月成立，当时呢只有启智部和启聪部。2009年成立了启明部，招生义务教育阶段的盲人。2014年开始招生盲人保健按摩专业的学生。学校的快速发展呢，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学校是2005年和2006年2年的民心工程，共投资3600万元建的主体，十几年来呢陆续投入了2000多万元建设，学生人均6000元的经费保障能够及时到位，还有特殊教育专项资金也能及时拨付。2021年党书记又亲批了15亩地建设综合运动馆，土地资金7500万元无偿划拨，建设投资6300万元，现在呢达到了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呢

0: 不开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河北交建集团、长城汽车、新希望集团、瑞基城幸福列车、宝靖市企业家协会等等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经常来校给学生们捐献校服、学习用品、被褥、助听器、足球装备。 到现在为止呢，学校学生的校服都是靠社会力量捐助，学生们没有花过一分钱。每个孩子呢，拥有冬夏秋三身校服，孩子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从小到大需要3套校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都是爱心企业捐助的，他们就像接力一样，一棒一棒的传下去。在这里呢，我也呼吁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多多关注残疾人群体，向残障学生伸出温暖的手，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基于政府和社会对特殊教育的厚爱，使得我们学校环境优美，专业设施设备齐全，日常教学场所实行安全网络全覆盖，多媒体全覆盖，学校设有 言语康复训练室、听力个性室、音乐治疗室、律动教室、多感官综合训练室、低视力功能训练室、按摩教室、感烹饪教室、摄影教室、雕刻教室、书法教室、陶艺教室等等众多的功能教室。同时呢，学校新建的 智力障碍儿童评估中心和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指导中心已投入使用，今后将以点带面，极大地带动全市残障儿童的评估指导、康复训练、师资培训、家长培训以及全市随班就读巡回指导。同时呢，学校是国家级的自强健身示范点、全国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 河北省青少年聋人足球训练基地、盲人医疗按摩规范化实训基地、保定市残疾人足球轮滑旱地冰壶训练基地。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就是下面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这些年咱们学校获得的一些主要荣誉。
0: 由于政府 的支持和社会的关爱，学校也力强素质外塑形象，取得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足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河北省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河北省残疾人之家、河北省助残扶残先进集体、 保定市高质量发展先进学校、保定市文明校园、保定市助残典型先进集体等100余项荣誉。特别值得自豪的呢，是2019年5月，学校聋人足球队代表河北省参加全国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获得冠军，创造河北省历史最佳战绩。当时呢，市政府也给学校发来贺电。 在当年的10月，全国三零友谊杯第5届残疾人民间足球争霸赛总决赛上，再次代表河北省喜获全国冠军。2021年6月，获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男子聋人足球亚军。除了这些一体的获奖呢，学校的教学成绩也斐然。 到目前为止，已有180多名同学被大学录取，其中50多名同学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安美院、长春大学等高等学府，圆了他们的大学梦。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参加到这个特教领域的工作有多少年了？
0: 我现在是94年参加工作，现在已经有32年了，
1: 一直就是在特教领域工作，
0: 对，一直从事特殊教育。
1: 那就是说，您参加工作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中，您能回忆一下，就是最让您 难忘的瞬间，给举一个例子。
0: 嗯，因为在2008年之前吧，我是在一线教学，其实见证了很多学生成长的历程，有很多感人的瞬间。但是要说最难忘的吧，还是从事2008年从事行政工作以后，见证了学校教学体系上的完善。嗯，以前当时学校建立之初呢，我们只有启聪和启智两个教学部，其实对于保定市对残障人士的教育还欠缺一大块，那就是针对视障学生的教育。当时考虑到这些，2008年当时我在教务处工作，学校就派我到北京盲校去学习。到2009年秋季，我们就招生了保定市的第一届盲生。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年级有12个人，那一届的学生年龄偏大，有的上学的时候都已经14、15岁了。当年招收的学生因为年龄大嘛，很懂事很听话，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是教他们数学课，看到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非常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那年的元旦联欢会上，盲生演出了一个节目，让我非常感动。嗯，我可以给那个听众朋友们读一读当时学生们演出的朗诵的诗歌。
1: 好啊。
0: 我们看不懂。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清朝的贪腐大案，今天要给您说到金乡帽考案。话说那是嘉庆六年的冬天，也就是公元1801年，这又到了山东省济宁直隶州的府试环节，是最基础的科举考试之一。那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需要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才能获得最低级别的秀才的功名。县考由知县主持，而府试呢则要赶到家乡所属的府或者是直隶的州到那儿考试去。这两试通过以后，再接受本省学政的巡回各地举办的院试，这三试都通过了，您这儿才成为秀才，算是有功名在身了。县考和府试一般安排在冬天，来年开春以后呢，各地再陆续的进行院试。在当时，济宁州下属的各县通过县考的童生们都聚到州里，等待接受济宁知州王斌的考试。可这一回的府试注定是不同寻常的，来自于金乡县的考生们带来了爆炸性的消息，说俺们县有一考生叫张敬礼，贱民出身，竟然也能够跻身考场。金乡县的秀才叫李玉灿，实名揭发张敬礼的先人是他们本县的造吏。哎呦，这消息传开以后，考生们集体都不干了，都耻于和贱民为伍。有人说贱民是自甘堕落，悖逆明教，甚至违背纲常伦理，他们有什么资格书写孔孟之道，指点江山社稷？说万一贱民的子孙考中了，那么他们成了老爷，这就是以贱为尊，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考生们一致反对张敬礼参加考试，很多态度激烈的考生还摆出了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誓不与张敬礼一块进考场的姿态。11月27，这是府试的正式的时间。

0: 没有答应考生们的要求，公告说这次复试推迟到12月初4，还是没有剥夺张敬礼永远参考的资格。这些同生们和知州大人僵持了好几天，拖延到了12月初4，有一部分考生就进场考试去了，而大多数考生是四散而去，拒绝考试。事后统计，当年济宁各县选送考生的同生有590多人，实际参考的却只有160多人，大概是27.12%，参考人数还不到30%呢。济宁罢考事件可就就此发生了。一个考生10年寒窗苦，本人包括他整个家庭都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心血，为什么几百名考生就因为一个人的身世问题就放弃了考试，放弃了功名呢？又为什么固执的要求要永远剥夺张敬礼的科举资格呢？就得说说传统社会身份良贱的问题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身份的尊卑，从先秦的礼法到明清的居士车马，那都是明白的规定了人群的尊卑贵贱，尊卑有序，贵贱有别，这也是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持社会秩序的利器。不同身份的群体拥有不同的权利义务，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士农工商四大主要群体，从摇篮到墓地都有各自的衣食住行的标准，不能逾越的，他们被要求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共同维护传统社会的运转。那这就是传统社会的身份问题，身份跟那个家庭呢一块儿，又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基本支柱。如果混淆了尊卑贵贱，那就算是乱了身份，威胁到社会秩序。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重视身份问题，您像大清会典的一大原则，它就是屈其良贱，它注明了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为贱，贱民从事边缘职业，被社会认为是品性道德有问题的，像什么奴隶、奴仆啊、妓女啊、戏子、衙役呀、刽子手、狱卒，这些都被归入贱民的行列。传统社会啊，对他们是排斥的，体现在政治权力上，就是不准贱民群体当官，限制贱民群体的上升空间。而表现在科举制度上，贱民是不能够参考的。如果贱民混入考场，这就叫冒考，冒是冒充的冒。为了防止冒考，官府规定参考者要书写3代直系长辈的形状，自证身家清白。清朝呢，还进一步要求同生参加县考要由当地乡绅出具印结，就是你证明他身家清白，这才可以考试。
1: 姓名家世，
2: 你是不是以为阿猫阿狗的都能来参加试政啊？赶紧给我轰出去。哎呦，这都什么人，
0: 传统社会的复杂之处在于社会的高流动性，职业是可以更换的，身份是可以转变的。有人呢，通过个人奋斗拿到了尊贵的身份，而有的权势之家的子弟也堕落到社会底层。这就是我们说的，有人是鲤鱼跃了龙门了，还有人呢，富不过3代，家道中落了。而这个贱民群体呢，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人流入这其中，有人从里边出去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官府对于贱民改业自新，根据这些情况和科举的关系也有详细的规定。乾隆、嘉庆年间，清朝就规定，官府雇佣的轿夫、厨子，就这些行业，在改业10年以后，子孙呢就可以报捐报考。乐户、乞丐、奴仆、长随3代清白之后，子孙就可以捐考。而像什么娼优、皂吏、马快、布快、仵作这些家庭呢，子孙是永远不准捐考。
3: 你是当过乐户的人，如果这孩子跟了你，以后世人该如何看他？
4: 不得做官，不能科考，这样你也愿意？
0: 济宁罢考事件当中所涉及的金乡县的考生张敬礼，他就有皂吏子孙的嫌疑，这属于是永远不准考试的人群呐。这个事儿可就闹大发了，那就赶紧调查吧。清朝的学官系统，包括中央的国子监，还有地方省府县的学政、教授、教育以及训导等等。其中学政呢，是一省学官的最高长官， 监管地方的科举考试。

0: 市管理全省人事的公民。所以济宁罢考事件爆发以后，负有监管责任的山东学政刘凤告，他的祖籍是江西省萍乡，乾隆54年的探花，嘉庆6年的时候呢，出任了国子监祭酒，负责管理国家最高学府，统帅天下士人。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凤告出任山东学政，并且在第二年升为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然留任山东学政。这么一个从科举考试的千军万马当中杀出来的胜利者，一个以天下读书人的表率自居的管理者，遇到这么一桩涉嫌破坏名教、侮辱士林的案件，他会怎么处置呢？济宁知州王斌、金乡的知县汪廷凯，在罢考事件发生以后，分别向刘凤告提交了报告。这个知县的报告把此事定性为张姓冲造无凭，李玉灿挟嫌忘功，就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啊他是造吏的后代。带来那个爆炸性信息的那个叫李玉灿的，他和张敬礼啊是有私怨，所以说造人家的谣。哎，这是知县的说法。他认为李玉灿是胡乱揭发，找不到任何张敬礼的先人有当造吏的证据，这就是无凭无证的事情，地方官员呢也就不能剥夺人家考试的资格。金乡县的读书人的看法是截然相反。嘉庆7年正月，该县的举人叫王朝居，还有一个在职的官员叫张福基，以及数名秀才到了山东学政衙门，说这个张家的先人呢就当过本县的书吏，我们这个州县的官吏呢狼狈为奸，欺凌读书人，说金乡县之前呢就屡次发生过攻击造吏子孙考试事件，但是案卷呢都被县衙门的书吏像什么侯琦啊、孙继奎啊给抽走藏匿了。像王朝居、张福基等人的控诉，这可不单单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着金乡县整体读书人的群体的态度。你看他们人员组成就包括了当地各个层级的读书人，揭发的也是本县的整体良贱不分、歹徒沆瀣一气的情况。这学政刘凤告，人家原本就是读书人群体的坚定成员，面对当地士人的群体控诉，从情感上来说呀，就跟这些读书人站一块儿了。本来揭发张敬礼的那个李玉灿，这应该是受审的，可是李玉灿呢，人家有秀才功名，拥有司法豁免权，是不能够刑讯的。地方的官府如果审讯秀才，必须是成文学政，剥夺这个人的功名以后才能够审讯。但是刘凤告就始终没有革去李玉灿的秀才，他驳斥了当地知县和知州，也就是王斌和汪廷凯两名官员的报告，认为这个知县和知州叫玩物考证。嘉庆7年4月16日，刘凤告上奏济宁直隶州属金乡县考时，有生员李玉灿等人攻击同生张敬礼、张志谦，说此二人系造吏的曾孙，混入考试人群。知县汪廷凯并未详查，率准考送。知州王斌不按审明扣除，导致权益考生耻于造孙为伍，不肯进考场，以致未考者多至400余人，怨声废起，此该州县种种谬误之情节也。刘凤告奏请把汪廷凯等人给革职，再派人去调查张敬礼事件的详细情形。就这么一道小小的奏折，把发生在山东鲁西南的这么一桩地方性的罢考事件助推成了朝堂皆知的大案。此前咱们在节目里边聊嘉庆的时候给您说过，这是一个勤于守成、恪守祖宗成法的皇帝，对于事关名教纲常的事情当然会很留意了，而区分良贱自然也是他在意的重要的内容。给您打个比方，北京城的步军统领衙门的翻译工作内容跟其他衙门的衙役没有本质区别，步军统领衙门往往为了拿货要饭的翻译奏请能不能赏给他们顶戴呀。哎，这里边不少人呢因此就获得了武官的顶戴。嘉庆皇帝发现这个现象以后颁发圣旨重申，他们是不准为官，他们的子孙跟其他衙门的衙役一样也不准应试。这个事儿正好是嘉庆7年的事儿，所以接到刘凤告的奏折以后，嘉庆皇帝的基本判断也是要维护纲常伦理，杜绝贱民冒考， 下令把汪廷凯等人革职，命令山东巡抚何宁秉公查明处理此案。这位巡抚何宁是镶黄旗蒙古人，精于边疆业务，之前担任过很多年的西藏办事大臣，在嘉庆六年的时候啊，刚刚内调成了山东巡抚。何宁本人是蒙古人，也曾经考中过进士，但他显然不清楚汉族地区社会良贱的复杂性，一省长官政务繁重，他也没时间没精力亲自处理他认为的这么琐碎的破事儿。所以何宁这儿竟然是委派了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你们帮我去负责审理这个罢考事件吧。邱德生这个济南知州同样忙啊，济南是山东的首府，全省的政务都汇聚于此，省内政务还有朝廷下发的政令，再加上各种的迎来送往突发情况都需要处置。邱德生这儿整天埋首于各种事务，现如今好又把这个审查冒考案的任务推他脑袋上了。邱德生接到任务以后脑瓜仁都疼啊，这是一个精通人情世故谙熟地方政务的这么一个官员，他深切地知道这个事儿不像表面那么简单，就是一桩查也查不清楚的糊涂案。虽然良贱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如何区别良贱，这是存在着巨大的操作难题的。首先，良贱区别的标准，甭管是制度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上，都是模糊不清、暧昧不明的。对于贱民，清朝人公认的特征呢，大致有这么两点：第一，是否依附于他人；第二，是否自食其力。说这个戏子吧，他因为取悦他人而得食，需要揣度观众的好恶。他们虽然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也卖力流汗，但是你这报酬哪来的呢？那是观众打赏，这里边有玩弄你的意味，哎，不算真正自食其力。
1: 戏子是什么？他只不过是为有钱人休闲把玩的这么个玩意儿。我们赵家呢，在城里是个大户，你找这么个人当爹的女婿，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0: 码头的苦力虽然听人使唤，但是人家来去自由啊，有选择雇主的权利呀，靠流淌的每一滴汗谋生，所以说苦力哎反而算是良民。但是社会是复杂的，各行都有各行的实际情况，清朝人对于贱只有原则性的观念，缺乏明确的标准。再比方说主仆良贱这些关系没有整齐划一的硬性标准，含混不清啊。卖身为奴的家仆，大家伙都认为啊，这是公认的贱民。依附性服役的佃户，给官员鞍前马后效劳的长随，或者是流荡谋生的游民，算不算贱民呢？妓女和乞丐，大家伙都认为这肯定是贱民。敲花鼓卖唱的歌女，居无定所游村串巷的泥瓦匠，他们算贱民吗？给官府短期服役的差役，大户人家放出的奴仆，这些群体算不算贱民呢？整个大清朝这帝国呀，地域辽阔，实际情况不能够一概而论，而且各地也存在着名同实异、名异实同的群体，同是作为地保，在甲地呀听候官府吆喝，协助缉拿盗匪，维持治安，类同于差役。
2: 你身为九里营的地保，大小也是个吃官饭，朝廷的律法也得略知一二啊。赵捕头突然被杀，他夫人莫名其妙的失踪，这可不是小事，是人命重案。
0: 而在乙地呢，他们这个身份呢，纯粹是协调官府和居民的关系，督促邻居缴纳钱粮的中介角色。而在丙地呢，甚至可能是百姓推举的秀才举人，出任地保，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甲地对地保的限制政策不能照搬到乙地，更不能断然施行于丙地，要不然就出大问题。这还是其中一个方面，每个人的职业状态往往因为个人际遇、地区差异、偶然事件等原因变化多端。从理论上来说，身份关系是维持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个世袭性不强啊，社会流动性高啊，全社会应该是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奋斗改变自个儿的阶层，鼓励贱民他们重

0: 从新择业，那么问题就又来了，中途自新或者是从良更换过职业的贱民，他们的子孙算不算良民呢？长江上游有纤夫，浙江水乡有舵户，广东沿海有船户，他们都是地域性的职业群体，如何认定呢？一个良家少年因为一时的失足，或者是单纯因为贫困无依，短时间内从事了烟机呀、吹鼓手啊这些职业，能否认定这个少年还有他的子孙都是贱民呢？咱们看那个书里边跟苏三相好的那位公子，吏部尚书的儿子王景龙，他这喜欢苏三，后来钱都被老鸨子榨干了，他可是打过更要过饭的，你说他是贱民还是良民呢？还别说他的后世子孙了，就说他本人，你让不让他参加科举考试呢？
1: 如果苏三要是现在走了，该如何是好啊？
2: 妈妈的意思我明白，但请妈妈说个数目，小生要去筹措，
3: 至少要10000两。
2: 10000两。
0: 朝廷的律法是面向全国的，带有普遍性的条文，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对区域性的情况、个体偶发情况都一一的照顾到。而清朝针对特殊情况的判决呢，又带有法律效力，可以为其他案件所援引。这帝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你想区别良贱，这得多复杂呀。济南知府邱德生接到这个任务就清楚，这是一大难题呀。地方上的良贱区别十分的麻烦，涉及到错综复杂的社会群体和利益纠葛，这种事儿怎么办呢？官员们有一绝招，就一个字儿：拖。他们完成任务的主要方法就是拖延着。邱德生等人把相关人等都给调到济南府，大堂之上把这个京堂木都给打出风来了，隔三差五的就组织审讯，就不下结论，更不用说往上回复了。这是饱受地方政务历练的老人啊，应对差事的套路深不见底。如果是寻常百姓，邱知府的套路这就是管用的。可问题是罢考这个事儿牵扯到金乡士大夫群体，邱知府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那能活活拖死对方，但是他这回面对的是谁呀？是整个金乡的乡绅，他们比老百姓有知识、有金钱、有见识，而且是一个有组织的成熟群体。乡绅群体的利益和科举制度紧密相关，因此对贱民应考是极为敏感，反应也最为强烈。他们也算是老百姓和朝廷官府沟通的桥梁中介嘛，获得如此地位就是得益于科举考试。乡绅这个群体啊，并不一定是财富的拥有者，也不一定是当地的强宗大族，但绝对主体肯定是拥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科举教育赋予了他们相对的知识和道德优势，科举考试给了他们功名，也营造了他们跟官府的天然的亲近感。当他们看到州县官员判定造立子孙因为没有凭证不能被剥夺科举资格，还刑讯关押了举报的读书人，这可威胁到科举制度本身了，也威胁到他们这个群体的权威了，所以一致支持向更高级的官府申诉。可是没想到山东巡抚把这事儿啊委托给了济南知府，而济南知府呢又开始拖拖拉拉，死活就是不给下结论，人家这个乡绅集体可就不干了，他们决心采取集体行动赴京控诉，上北京城说理去。因为冒考事件受到牵连的举人叫尚荣衮，还有很多位的科举才子，出仕高位的金乡望族，比方说周家的周云峰，他们到各乡向乡绅们募集钱财，又写好了呈状，推出了既有热情又身体强壮的武秀才李长卿，踏上了京控之路。就这年的7月14，李长卿到督察院呈递了诉状，因为这个事儿事关尊卑贵贱大礼，而且涉及到山东的现任官员，督察院这儿不敢怠慢，随即向嘉庆皇帝就报告了。7月16，嘉庆皇帝下令内阁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的董诰等人，你们迅速找到李长卿，把这事儿给我问清楚了，山东那边怎么这么磨蹭啊？这巡抚还没判案子呢。那么京城这儿管理刑部事务的董诰赶紧向嘉庆皇帝报告了李长卿京控的基本

0: 内容。先来说这张敬礼的家庭情况。乾隆早期啊，金乡县人张子忠担任县衙造吏一年有余，退职还乡，改名叫张进臣。乾隆七年呢，改完名字的这个张进忠，他儿子叫张同，报考科举，遭到同乡秀才的举报，没有考成。等到了乾隆二十年，张进臣的两个孙子又报科举，遭到了同乡秀才等人的举报，还是没有考成。等到了嘉庆六年，张敬礼等五名，这是张进臣的曾孙子，又报考文武科举，还要求金乡县的教育代为保洁画押，终于使得张敬礼等可就进了考场了。结果引起了秀才李玉灿等人群起而攻之。由此可见呢，张敬礼家族几代人锲而不舍的都想要参加科举考试，也引发了他们县的身份之争。再说山东官吏的违法情况，李长卿的京控控告张敬礼的兄长叫张冠三，是张家冒考事件的实际主持人，贿赂了金乡县牙兵房的书吏叫侯奇，也贿赂了礼房书吏叫孙继奎。这俩书吏呀，就把乾隆七年、乾隆二十年张家人冒考事件的这个卷宗给藏起来了。所以当地知县一找这卷宗，没有啊，查无实据啊。这知县呢、知州啊，就认为李玉灿等人他们是胡说八道，竟然用掌责、打板子、拧耳朵这些方法审问秀才们。第三，说这个案件牵扯面是在不断扩大的。山东官府传唤举人尚荣衮等人质询，尚荣衮不服，官员们把他帽子给摘了，这是对他的凌辱。此案还拖累了金乡的绅士张福基、王朝驹等一百余人。济宁的知府在审这些秀才举人的时候啊，欺凌士大夫，他不仅是侵犯了这个阶层的司法豁免权，还极大激化了官府和这个群体的矛盾。在冒考案处理过程中，很多士大夫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李玉灿，是因为他们的尊严被侵犯了，这也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支柱啊。可恨的是，济南知府邱德生对人家用刑了、拘禁了，种种侮辱，那这就是辱没斯文了。您可能会问，说辱没斯文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普通老百姓看到这些举人的秀才呀，跟自己一样挨耳瓜子、挨板子，被辱骂、被欺负，没有尊严，这些士大夫斯文扫地，回到乡里边，你再想调解什么事儿，谁还听你的呀？
1: 在本县堂上，为何高站不跪啊？
2: 学生曾有功名在身，中过秀才，无需下跪。
1: 你简直是顽固不化，跟一般的刁民无赖有何区别？本县若不严惩于你，岂不有愧于朝廷律法，又如何威信于县民百姓？先杖己二十，以儆效尤。
0: 所以乡绅们揪住张敬礼的家事不放，就是维护他们的群体尊严。攻击地方官、凌辱士大夫，到京城来告状，也是为了维护乡土秩序。李长卿他的京控在朝野产生了相当的关注度，嘉庆皇帝这儿也发了火了。之后这个事儿将会如何发展呢？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这起金乡冒考案。当时嘉庆皇帝是综合各方面消息就发出了上谕，派遣刑部侍郎祖之望、理科给事中汪庸此二人作为钦差，取代何宁要重审此案。在这个上谕里边明确指示， 让祖之旺和汪庸留心查访何宁的工作态度。如果李长青的控诉属实，山东官吏是不是捧笔为奸，应当严加惩处呢？你们给我好好查。嘉庆皇帝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也站在了士大夫这一边，认为是地方官在胡作非为，混淆良剑。他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金镶帽考案那就进一步升级了。祖之旺呢是福建人，长期在刑部任职，精通律例，又有地方行政经验，这称得上是能臣干吏。而且他在嘉庆早期多次出任钦差大臣，解决疑难问题。另外一位钦差就是那个汪庸啊，那则是士林典范，精通仁义道德。嘉庆对这俩人的选择寄托了稳妥周到彻底审明冒考案的期望。这两位钦差呢也算是不负众望，抵达山东以后马上展开了有效的工作。首先他们就查明了邱德生等官员他们对金乡县的读书人羁押刑讯，这个情况很快就查明了。首先说这个羁押，这不用查，这些读书人呢本身就在监牢里边呢。再来说刑讯，这读书人身上那么多的伤痕，这更是不会说谎。所以祖之旺马上奏请把这个邱德生等审讯官员革职接受查办。钦差一行是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济宁的金乡县，力求彻查事件的起源。你总得搞清楚张敬礼他们家到底算不算是贱民呢？这二位钦差效率是特别高的，一个多月以后，就是到了这年的8月22日，两个人就汇报了在金乡县实地调查的情况。首先来说，那个张进臣是否担任过造吏，已经是没有册籍可查，但是张氏家族居住的村庄就一直被人称为叫造家庄，造就是造吏的造。再加上此前历次揭发张氏冒考的当事人还有五个老人家呀存活着呢，他们都指认说张家的先人那就是担任过造吏。人家张家人不干呢，我们有证据，我们家先人那不是造吏，不是贱民。说你们有什么证据啊？由他们的族长张如刚提交了一份族谱，族谱上说呀，说人家老张家是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徙到山东省金乡县，跟这个金乡县别的姓张的不是一脉的，族谱里边传承有序，家世清白。二位钦差把这个族谱仔细一瞧，你这里边开列的族人和这个张进臣、张敬礼等人应试的时候申报的祖父三代册是有不少出入的，改过吧，还是找人现编的呀？所以钦差就认为啊，张家提交的族谱有很多可疑之处，那么由此就可以认定你是不是贱民不说，你张敬礼就是身家不清，冒考一事基本上就可以坐实了。在古代甚至到了现在啊，有很多大家族啊都有这个族谱，凝聚族人，规范言行。张家说自个儿是清白人家，自然也是有族谱的。遗憾的是他们提交的族谱啊恰恰成为了钦差所认定的说你身家不清的主要依据，因为你提交上来的跟当事人供述的祖宗三代有着很大的出入，这是硬伤。张敬礼等人曾在嘉庆4年、嘉庆5年两度复考，到了嘉庆6年才被揭发，这其中是另有隐情的。主要的原告人大闹考场的那个秀才李玉灿呢，跟老张家确实是有恩怨的。李玉灿呢，这穷秀才家里边家贫无依，到人家张冠三家里边教书，这不是家教，这是教书先生。因为家里边太穷了，曾经跟人家本家就是找张冠三他们家借钱，张冠三没借给他，这秀才李玉灿就提出来了，说你看我们家有薄田三亩，想把自个儿家的地呢卖给东家，您买了我的地，我拿到钱以后呢，我就能生存了，能奉养老母了。结果人家这个东家张冠三也没买。哎呦，这个秀才李玉灿可就不干了，出面攻击张家子弟冒考。他揭发张敬礼冒考这个事儿是夹杂着个人恩怨的。李玉灿作为一个穷秀才，在人家张家教书，接连的放下身段，希望得到张家的经济支持，但是被张冠三拒绝了。哎呀，经济上举破，颜面上又受损，所以这让李玉灿呢难以接受， 他就决定报复，报复的对象就是求取科举功名的张家的后人。李玉灿这先是化名写帖子，揭发张敬礼等人是贱民子孙，被张冠三一眼就瞧破了，别在我们家教书了，在当街呀就骂了个李玉灿。李玉灿脸上更挂不住了，进一步报复，刨根究底是要把张家打入贱民行列。你们家孩子科考去，你看我给你闹成什么样，你这叫冒考。所以他到了李莱阳家，找到了乾隆二十年旧案的底稿，又约上同学和乡里的绅士到金乡县学的明伦堂，他们就一块商量这个事儿，不能让老张家孩子参加科举去。那么张冠三听到这个消息，带着人也是闯入县学，大闹明伦堂，痛骂李玉灿，引起了整个一个县的读书人的公愤。你们家贱民冒考不说，跑到明伦堂这儿来闹，你们想干嘛？明伦堂它不单单是一所建筑，从宋代开始，文庙、书院、大学、学官都以明伦堂来命名讲堂作为主体建筑。明伦堂的意义就是让人呢要明人伦，士大夫们聚在此读书论政，这在他们的心里边是神圣的殿堂。你张冠三一介草莽跑这儿来大闹，激起读书人的公愤，秀才和童生们集体控告于县学训导杨驾。所以说到根上啊，张冠三和李玉灿俩人，一个呢是有钱任性，另外一个是没钱心眼小，这矛盾越闹越大。查到这儿，这钦差发现了天下周知的金乡冒考案竟然起源于这俩人之间的金钱纠纷、经济矛盾，因为身份的偏差和层层的机缘酿成了这么大的巨案了。除此之外呢，他还得查这个何宁。皇上让你亲自接手此案，你接案以后怎么办的呢？竟然是委托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让他们处理。士大夫啊、乡绅呢、读书人呢、秀才呀、童生啊，都是反对老张家，你们家是造吏出身，想要考科举门儿也没有啊。但是官府的人会向着老张家，还真不是因为老张家趁钱啊，因为衙门的实际运转依赖于书吏差役，官吏差役包括咱们说那个造吏，自然而然的就捆绑在一起，立场接近，利益相关。你们这些穷酸的臭读书人瞧不起我们这些贱民是吧？到了大堂之上，给你点颜色瞧瞧。接到任务以后，邱德生等审查的官员呢，他天然的就是站在官府和书吏的这一边，就判断这个事儿啊是秀才们仗着人多势众，意图挟持官府，禁锢人家子孙，使他们终身不能科举。在职的书吏对这个老张家的遭遇啊是天然同情的，你们不是瞧不起造吏吗？让你瞧瞧我们的手段，对这些读书人就大刑伺候。当然不是直接上夹棍什么的啊，拧耳朵灌凉水，逼迫李莱阳承认，说这个乾隆二十年那个底稿是他伪造的，屈打成招。李莱阳在刑讯的时候啊，牙都被打掉了，头发有一大绺给揪没了，受刑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金乡县的秀才们也遭到刑讯，被迫牵连他人，辗转株连，最终导致上百名的乡绅受到非礼对待。
1: 你竟敢当堂要挟本县，跟一般的刁民无赖有何区别？本县若不严惩于你，岂不有愧于朝廷律法？先杖己二十，以儆效尤。
0: 那么钦差审清楚以后就认为啊，济南知府邱德生，你虽然没有主动动手刑讯，但是你要对这事儿负全责。而巡抚何宁以及布政使、按察使等人对邱德生等的恣意妄为无动于衷，你是没有授意他这么做，但是你委派他这么做，你又没有监督，你也逃脱不了责任。祖之旺和汪庸这两位钦差啊，是条分缕析，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了张敬礼冒考、山东官员辱没私文，这些都是存在的。所以二位钦差呢，建议处置如下。说山东巡抚何宁、济南知府邱德生等地方官员处理不当，酿成巨案，分别治罪。其中山东巡抚何宁、布政使吴俊、按察使陈忠琛、 已经奉旨革职，交部严加议处。事发地的知县汪廷凯审讯时用刑最为激烈的同知张继荣二人革职，发往新疆伊犁充当苦差，受委派去审这个案子的济南知府邱德生革职，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效力。张敬礼等人考前曾经提交的证明身家清白的担保是由当地秀才苏体逊给他们家开的，苏体逊这人也查明了，平时是言行不端，功名革取，杖责80，我让你这儿瞎开证明。金乡县的书吏孙继奎等人接收证明的时候没有核查明晰，革去差使，杖责80。原告秀才李玉灿挟私控告张家冒考，假公济私，革去功名，杖责80。张家的张冠三反过来诬告李玉灿，也要治罪。而真正的冒考的像张敬礼等人，因为年幼无知，不知道家世背景，并非是有心冒考，他们免于刑罚。而因为身家不清，张敬礼等人以后也不准再考了，遭到禁锢的金乡县的绅士书生等人无罪释放。哎，他们打算这么处置。这两位钦差祖之旺和汪庸倾向性也是很明显，基本上站在了读书人这一边，满足了乡绅士大夫的全部要求，但是呢又比较客观。比方说嘉庆皇帝让他查说山东官员有没有朋比为奸呢，人家这据实禀告没有，他们就尽量的把惩处的人员控制在已经暴露的范围之内，没有扩大株连，也防止此案形成更大的遭遇。这俩钦差这么做是值得肯定的。嘉庆皇帝在派祖之旺、汪庸去当地调查的时候，这两位钦差到那儿去查案子，嘉庆这儿没闲着，他又让山东学政刘凤告继续查实再奏。有朋友说，那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一事不劳二主啊，这是嘉庆或者说当皇帝一贯的做法，同时安排多批的人马办事，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让被调查对象摸不着头脑，是力求周到清晰，实则呢是对下平衡，相互监督。当然这就是帝王之术了，省了你下去给我弄虚作假。刘凤告详细调查以后也上奏，说城审官员偏袒被告，把原告刑问，株连了很多的读书人。巡抚何宁对事发地知县汪廷凯没有革职问罪，反而是借口灭蝗灾，让汪廷凯继续回县办公，这不是把他送回去对原告打击报复吗？嘉庆这儿综合两份调查报告，基本上情节相同，于是就采纳了钦差祖之旺的处理意见，像什么邱德生啊、汪廷凯等官员全都革职。而嘉庆又发现，从这个刘凤告的奏报里边，自己才知道山东那儿发生蝗灾了。
2: 这蝗灾可是天降灾祸，不同以往，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置啊？
0: 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皇帝就有要求，地方官员要及时奏报你这个地方的自然灾害、物价起伏和突发状况，以便于皇帝了解民间疾苦，掌握天下状况。而你何宁这儿引爆蝗灾不报，嘉庆皇帝极为恼怒，所以对何宁是数罪并罚，把他革职，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效力。山东巡抚这个职务不是空出来了吗？由钦差大臣祖之旺补授，你这钦差就当这个巡抚就行了。那您就知道为什么钦差大臣下去以后效率会那么高了吧？把你查实查死，这职位就极有可能就是我的了。嘉庆对刘凤告没有及早的发现问题，以至于酿成大案再行禀告，其实他是很不满的，于是让刘凤告呢去当兵部右侍郎。从品级上来看是相同的，但兵部右侍郎远不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实际上把他稍微给贬值了，降了半格。金乡冒考案的目前戏码至此就可以收场了，可是案子折射出来的很多清朝社会的深层问题，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跳出冒考案的这个整个故事，咱们呢再来详细的论述判断一番。首先得问，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 有朋友说废话，人家里边趁钱了，当然是愿意让孩子们考取功名了。确实，张家几代人孜孜不倦想要入考场，这是一个家族啊想要努力跃迁社会阶层的故事。而这儿的老张家呢，人多势众，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算是他们本县的大家族了。不甘心只当一个乡间的殷实富户，还想要让子孙呢在仕途上有所斩获。你看那个族谱为什么要粉饰修改呢？就是想要给自己拔高，把这社会地位往上提一提。但是这个原因呢，只是最浅层次的。从乾隆后期开始，各地冒考事件是频繁发生，背景呢其实还是人口变多了。清朝中期人口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乾隆年间呢人口连续突破了2亿和3亿大关，道光年间呢人口再次突破了4亿，可就带来了社会竞争的加剧，原有的社会结构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刨除像什么技术进步啊、物质丰富啊，除去这些因素，人们呢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劳作和心力，才能够维持相同的生活。人们活得更辛苦，需要应付的问题那可就更多了。在这么多人人生众多的选择当中，当官啊依然是收益最高、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选项，能够光耀门楣，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阶层。因此千军万马涌向了科举这个独木桥。
5: 恭喜老爷子，贵公子尽扫全省3000士子，道考夺魁，荣登榜首，还以全省第一的才名令天下学子拭目争看，下台给您老爷子道喜了。
6: 感谢上苍降福，感谢清官老爷睁眼，感谢列祖列宗积德。
7: 四个儿子，只要有一个儿子能光宗耀祖，我就知足了。
0: 有历史学者做过统计，明清两代考中进士的人群当中，三代没有功名的家庭比例分别是47.5%和19.1%。哎，第一个数据是明朝的，第二个数据是清朝的。家里边没有功名的，完了后代能考中科举的，这个占比人数，从明朝到清朝，这是大幅度下降的。清代进士出身于平民的比例降低，原因并不是说科举制度有什么变化了，而就是人口爆炸，基数增加，激烈竞争，对于普通家的孩子不利。读书的士绅家庭有经济实力，还有文化氛围，更容易培养子弟在科举上获得成功。但如果把这个标准从进士降低到秀才，说只要考中秀才就算人生成功的话，那么情况呢又大不一样。清朝的南通县53%的秀才出身于三代平民的家庭，海口县有48.4%，常熟县这个比例高达54.5%。由此可见呢，普通老百姓家的子弟跻身秀才还是相对容易的。秀才呢是乡绅阶层的最低门槛，虽然说不能够直接当官，但是也算脱离了普通老百姓，能够享受一些特权了。
8: 哎呀，老三，听爹说你呀考上秀才了，还连中了3元，嫂子就给你做了3碗圆子汤。
7: 其实秀才也没什么，秀才是小举人呐、啊，你只有中了秀才才能中举人考进士啊。
9: 是啊，
7: 再说这秀才可是个身份，以后你上了大堂见了官老爷，可以不下跪，不称他老爷，称了大人，而自己呢也不称小人，称学生就可以了。
9: 是
7: 这个秀才只是第一步，夸得好啊。你看这第一次上场就连中3元啊。
0: 通过分析数据可以得出啊，科举的竞争在加剧，那士大夫阶层强化了对于科举的投入，所以说他们的子孙在高等级考试当中获胜的比例大幅增加。而普通老百姓家里边呢，不吝惜对于科举的投入，那使劲报课外班吧。所以在低等级考试当中，一般家庭出身的人呢，占据了半壁江山。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普通人考中秀才，这个数量在增加，但是你往上层再爬，这个坡可就陡了，难度是急剧增加。整体背景是全社会竞争加剧，而清朝呢，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这可就面临着巨大挑战了。 各地的商人有钱了，经济地位跃升前列，甚至超过普通的什么秀才士大夫。在商人辈出的像什么

0: 山西啊、徽州啊、扬州啊，商人群体把持了社会事务的主导权。但是在一般的社会观念里边，人家读书士人的社会地位这是不能超越的，尤其是那个官员身份更是大众趋之若鹜的对象。行，就算你有俩糟钱儿，你是成为大富商了。一个人他甭管穷啊富啊，教育孩子的时候有两点从来不说。一个，从来没有人教育孩子说将来你就当一坏蛋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基本没有这种混蛋家长。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甭管穷啊富啊，都会教育孩子好好念书，也是希望后代能够科举入仕。您看这个两淮和两浙的盐商家庭拢共加到一块儿啊，也不到1000家，但是在乾隆末年呢，却产出了280多名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不到2%，这比例已经挺高了啊。因此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商人为代表的富裕起来的人群并没有把这个财力用在打破现有的社会等级或者是进行改革上，而是投入到现有社会秩序下改善自身地位的这种情况。
1: 皇上就直接授予我这4品的金衔。
2: 嘿，这我们老吴家总算出了一个大贵人。哎，来，吴泽，哎，四叔敬你一杯。哎呦，
1: 谢谢四叔。哎，
0: 人家那么多钱，你甭管是明着来的、暗着来的、合法来的、非法来的，一方面花钱使劲买地、土地兼并，另外一方面让孩子们好好念书，还有一方面结交官府，毕竟这也算是高收益的行为。富人们最热衷的寻求改变的措施，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张敬礼的兄长张冠三就是在这么一个富裕起来的殷实人家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传统结构犹存，大环境竞争激烈，可你老张家虽然有钱，你为士族所不耻，还遭遇士大夫的现实打压。他采取的对策不是说抗争不公待遇，改变旧的社会秩序，最主要的是他也改变不了。你向朝廷献言，让我们贱民的子弟也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读书吧，你去抗争这个事儿，猴年马月也抗争不下来。那他怎么办呢？花钱雇老师，比如说就雇了这个李玉灿了，然后再改编家族历史，以便子弟科举上进。日常生活里边又请出一个本县的秀才苏体逊，还有王廷宪等人，让他们来作保，你给我们证明啊，就说我这弟弟张敬礼他是出身清白的，让这自个儿的弟弟在嘉庆4年和5年两次复考。这就意味着地方官的工作也面临新情况了，新的形势要求他们的管理能力也得相应的提高，因为人一多呀，清朝中期民间的诉讼也日益增多，打官司的越来越多了。本来这些地方官们他们有一个强项本事叫西讼，西就是息事宁人的西，讼就是诉讼的讼。现在行了，这官司一多也得是绞尽脑汁处理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这种纠纷呢，还有芝麻粒大点的事儿啊。而这其中呢，就涉及到今天我们讲的案子里边的有关于粮建问题这种情况。金乡冒考事件，这个冒考不是说冒用谁的身份冒名顶替，而是疑似贱民家庭冒充士大夫甚至更高的阶层寻求特权利益。官员一审这种案子脑瓜瓢都发麻，因为没有明确的条文可以指导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他需要结合地方实际和个人价值判断，然后对朝廷法度做出自由裁量。说来说去，这知县老爷就成了这个环节的主持人了。那么对于疑似贱民的应试又没有凭据的情况下，知县是有3种选择的。第一，断然拒绝嫌疑人应试，这样可以选择顺应大多数考生的要求，但这可就彻底堵死了一个童生上进的道路。第二，允许嫌疑人应考，但是在现考环节当中我直接把你刷下来，这是一个折中，哎，满足了那些原告或者说攻击者利益诉求，就是不让那些贱民的子弟啊跃升到士大夫阶层，但是呢又保留了一个同生阶层上升的希望。从这个案子来说呀，务实而又理性的官员呢一般会做第二个选择。而金乡知县汪廷凯的处置方法却是第3种，他让有贱民嫌疑舆论热议的张敬礼通过了县考。这就意味着啊， 张敬礼可就要迈入士大夫阶层了，一个疑似造隶家族的地位可就要实现跃升了。原本就和张家关系恶化的金乡士大夫阶层肯定受不了这一点，他们会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嘉庆皇帝这儿处理了相关人员以后，这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呢。金乡那个秀才苏承训到北京步兵统领衙门，给他被革去功名的弟弟苏体训鸣冤，这冤情有没有，最后结果如何，材料是缺失的，我们就无从得知。但是我们说，原来那个山东巡抚那个何宁啊，他被判发往边疆，但是他擅长处理边疆事务，到新疆以后啊，东山再起，历任都统尚书，在嘉庆后期呢又官至军机大臣、领事卫内大臣，道光元年间才去世的。原来那个济南知府邱德生被贬到新疆以后，他就开始写作了，写作自娱。他的诗作呢两类，一类是奉佛的，这是宗教的，另外一类写爱情的，说白了看破红尘了，他再也没有踏入官场。原来金乡的知县汪廷凯被押送到伊犁以后，帮办文书，编纂了西垂总统事略，这是伊犁地区重要的官修制书。我们着重的给您用了一天的时间说了金乡冒考案，其实想说什么呢，这身份问题啊，是理解传统社会的一把钥匙。在封建社会，像什么身份呢、良贱呢，这些概念都是典型的只可意会的中国式概念。在社会开始剧烈变化的清朝中期，良贱问题频发，这也给我们开启了一个观察传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变革的一个小的窗口。有关于这个案件，咱们就说这么多了。那么明天呢，要给您说的是兵部大印不翼而飞案，也就是兵部失印案。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京剧演员林娜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劝君王饮酒听渔歌》选段。

0: 名家名段。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啊，接下来呢，请大伙儿欣赏的是京剧名家王佩瑜演唱的京剧《捉放曹·听他演》选段。

河北梆子捉放曹是老一辈河北梆的表演艺术家、教育家赵明启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了。那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赵派名家张兰霞演唱的河北梆子版捉放曹，听他演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欣赏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的演唱录音。晋剧版的捉放曹，曹孟德，你莫要小梁懂。

那接下来请欣赏当代老旦艺术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见娇儿泪满腮》选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

0: 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大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

0: 只需要几秒钟。
1: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2: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7: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6: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8: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6: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8: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6: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9: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1: 但是田里种不行。
12: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0: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0: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

0: 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郑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特朗普二十一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二十一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二十一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十一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一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9: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二十一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2: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4: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带动整座城市焕发新生。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播出，中塞铁杆友谊如何炼成？
3: 龙舟竞渡艾草乡，国潮涌动文运长。我省各地打造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度过端午假期。
2: 石家庄正定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3: 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开考。
2: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3: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2: 江南、江淮等地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提醒警惕强降雨致灾。
3: 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
1: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塞尔维亚有句俗语，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藏着哪些动人情谊与暖心故事？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探寻答案。
4: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十年就换工作，转眼12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5: 河钢塞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告诉记者，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十年前这份安稳他想都不敢想。
4: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5: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河钢集团接管钢厂。
4: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两三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十年的长远布局。
5: 十年过去，如今的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1等奖。
4: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5: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河钢塞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赛级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塞友谊做出新贡献。河钢塞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6: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

0: 四米大。
1: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斯梅代雷沃的居民。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雷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雷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0: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纳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纳：
1: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0: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纳市长：满分十分，您会给河冈赛钢中方团队打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2: 八十分。
0: 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八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斯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3: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沃市，永远欢迎。
0: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河冈赛钢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十年。八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河冈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4: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也不能什么期望。
0: 今年五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王连喜：
5: 宋总是在这儿20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那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0: 原河冈赛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6: 哭了好长时间。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决策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0: 这两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河冈赛钢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五人就有一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河冈赛钢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河冈赛钢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7: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河冈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0: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市民：
8: 你好，
9: 你好，
8: 我爱中国，
9: 懂不懂？
8: 我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9: 谢谢。
8: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0: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河冈赛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德伦贾·科维奇：
10: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

0: 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
1: 言必信，行必果。河冈赛冈十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十年间，河冈赛冈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三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洛万说，这十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要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赛钢铁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十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河冈赛冈向着新的十年出发。
2: 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山水自然，尽情享受美好假日时光。
3: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一对一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4: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5: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一些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6: 端午安康，粽香年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日常。
3: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爱仙子、彩履灵童等6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7: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3: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 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与翠云山第八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涉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8: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9: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10: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红福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9: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11: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9: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12: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9: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1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四零。

0: 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对新闻扫描烟照，好，来扫描烟照。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21号至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科目的考试。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地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0: 日前，在京津冀跨境电商高素质人才发展论坛上，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牵头搭建的全球大学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该平台面向全球高校青年学子，将打通校园实操实训、海外市场对接、创新创业扶持完整链路，持续助力青年人才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拓宽实习、就业和创业多元发展路径。
1: 近年来，我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3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0: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废料的北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2: 走进承德宽城京城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尾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3: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紫叶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2: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京城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刺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3: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米2，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区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2: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尾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园。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4: 这片区域是咱们尾矿库干尾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2: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尾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4: 未来尾矿库并

0: 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煤，把尾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1: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批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2: 日前，韩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渤海西站至渤海新区站区间增建二线工程迎来重要进展。黄花岗特大桥首片32米剪枝替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这一服务黄花岗铁路集疏运体系的增建二线工程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在邯郸武安市大同镇西通乐村，提起雪峰这个名字，村民们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这位50岁的共产党员，20多年如一日，随叫随到，免费给大家修电器。
5: 看看。俺娘家那电扇是，你说那会儿不转，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看，有空你给修修。
6: 好的。
7: 王雪峰原籍黑龙江，是煤矿维修工，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2005年举家搬到西通乐村后，他靠着自学的家电维修技术，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帮乡亲们解决各类电器维修难题。
5: 小刀就是剃须刀，当着就是电动车或者洗衣机，就着这就没有说过啥行，就是这一句话，又一把怕脏一把怕累。又
7: 王雪峰自幼就喜爱钻研电路与器械，留意到村民家电坏了无处维修，他便主动上门义务帮忙。从冰箱、洗衣机大件检修，到电扇、台灯、开关小件维修，只要乡亲开口求助，他从来不推脱，每月义务维修4-5次，20年来风雨不断。
8: 现在修这是电磁炉的主板，控制这个功率的三极管容易坏，再就是按键不好使，
6: 有时候就把它更换一下就可以了。
8: 对，
7: 为了支持王雪峰的爱心之举，妻子郭学红特意腾出了家里的一间屋子，帮他整理了零散的配件。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已然成了全村电器的爱心诊所，工具和配件被他摆放得井井有条，墙面上挂满了电线和万用表，各种维修工具一应俱全。这里既是他钻研维修技术的小天地，更是服务乡邻、传递善意的暖心阵地。
8: 一般的都是你像老人，现在还看电视，有的他电视没有信号了，我给调一下，每个星期都有，基本上都不收费，除非换一些比较贵的零件，我只收零件的费用，没有收过手工费，小的零件我就不要钱，不超过10块钱的基本上我都不收钱，贴金不少，这是最起码工具耗材，找我来基本上我都能帮到，力所能及的吧。
7: 在王雪峰看来，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忙本就是平常事，可正是这一件又一件的平常事，让他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也让无私奉献在平凡的日常里闪闪发光。
9: 助人为乐这种精神嘛，第一雷锋就是你啊。
8: 我也没做什么大事，帮助别人也很开心，我能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我的手艺啊挺有用，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河北博物院从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免费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上午的8:30到下午6:30，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的开闭馆安排，请及时关注河北博物院官网发布的公告。
1: 携程研究院昨天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前10，位列第6。
0: 2026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暨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日前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国际航海中心启动。
2: 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自6月1号持续至8月31号，历时3个月，以精品赛事加融合场景串联体育惠民、文旅体验、消费让利多重内容，打造赛事引流、体旅融合、全民消费的夏日体育消费新场景。
3: 本届消费季呢，更加注重惠民惠企，联动了全省体育企业，推出1000余项暑期优惠政策，并且叠加了政府消费券，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更加注重青少年群体，为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了运动体验和体育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成长。更加注重文体商旅融合，深化赛事进景区、景街区及商圈，让体育真正的融入生活。更加注重户外运动特展，依托河北丰富的山地、水域、草原、森林等自然资源，推出了精品研学和户外的夏运营活动，让人们在自然中享受运动，乐享生活。
2: 第7届体育消费季聚焦青少年群体，突出场景创新、业态融合、惠民惠企与数字赋能，推出特惠、热恋、嗨玩、游学四大板块，全省联动，旨在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献上一场激情、实惠、健康的体育盛宴。
4: 河北省第7届这个体育消费季嘛，然后在这儿领到了很多的消费券，有景区的呢，然后还有咱们很多文创用品的券，然后我们孩子特别喜欢轮滑嘛，就想在这块儿就是买点轮滑的装备，然后配合这个优惠券使用呢，特别的实惠，然后孩子也特别高兴。
3: 特别是今年，我们与中国银联、支付宝等平台深度合作，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2: 启动仪式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2026年京津冀环渤海首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同期开赛，体育消夏特惠季秦皇岛体文旅融合市集全天开放，45家企业参展，涵盖秦皇岛特色文创、旅游、体育产品展销，吸引了众多嘉宾和游客驻足体验。银色海岸亲子趣味运动会吸引了秦皇岛市上百组家庭参与，开展趣味竞技。自2020年以来，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已成功举办6届，拉动体育相关消费近300亿元。体育消费季已成为河北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在惠民生、利企业、促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张家口张北县中都原始草原度假村将推出沉浸式历史文化 IP 中都草原王者归来，该项目融合蒙古族非遗文化、元代宫廷礼仪与现代互动娱乐技术，致力打造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沉浸式草原文旅体验项目。景区6大功能区将轮番上演53场演出，涵盖蒙古鼓舞、呼麦、马头琴独奏、蒙古族服饰秀等，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5: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6: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河南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0: 用 AI 报高考志愿靠谱吗？专家提醒切勿盲目依赖。
1: 世界杯精神战报，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比利时0-0战平伊朗。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3: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

0: 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2: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千把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礼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礼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礼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千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3: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3: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1: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礼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礼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4: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1: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5: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1: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6: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1: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礼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礼镇，3万多人替于司礼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礼2个字最重的回答。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思礼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思礼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百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思礼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本周呢，不少省份开始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与此同时呢，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3: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他早早的就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4: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2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2: 当前呢，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呢，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的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呢，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她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5: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她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3: 在高考成绩

0: 继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说，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2: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说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呢？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间，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的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
4: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2: 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6.5亿人次，日均为2.17亿人次，同比持平。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粮食播种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之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会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
2: 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启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

0: 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核心亮点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
1: 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中国疾控中心提醒公众，在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建议佩戴口罩，老年人和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尤其要注意防护。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当地时间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伊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巴加埃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
1: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中，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队。这一组第二轮比赛中，比利时队0-0战平伊朗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